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主持人关宇春。今天我要讲述的文物是一份脱贫攻坚责任书，这是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中央签署的脱贫军令状，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这22本军令状的封面是正红色，上面写着脱贫攻坚责任书，正中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在责任书里写明了各省当年的贫困现状，以及制定13-5脱贫攻坚规划和年度减贫计划等部署，要求这些计划逐级分解落实到县、到村、到户、到人。这些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传递出中国脱贫攻坚的意志和决心。
2: 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13-5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1: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这是18大以来唯一一项由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立军令状的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彭清华：
3: 第一次签军令状，对我来讲沉甸甸的。脱贫攻坚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在摸清群众的状况和需求的基础上，能够分门别类的进行精准帮扶，改变过去那种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采取滴灌式的这个帮扶。
1: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精准扶贫让消除贫困的靶心更准，开出的药方更管用。2015年，广西20多万名扶贫工作队员大规模进村入户，采取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亿的方法，在2014年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再次对全区贫困人口展开一次全面彻底的精准识别工作，建立全区统一的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
4: 去年建档立卡的话呢，没有像今年这么细啊，精确到包括一个电视机啊，或者是几只鸡啊，几亩田地啊，这些都做得很细。只要他申请，每一户我们每一家都要入。
1: 为更精准地摸清贫困底数，2015年到2016年，全国又动员起200多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此次全国共补录未识别的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的人口929万。至此，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精准到户、精准到人。
5: 分析他的帮扶需求，比如说因学致贫，具体帮扶措施呢，可能有给他助学贷款、发放助学金；如果是因病致贫呢，健康扶贫有一系列措施。通过这些画像分析他的帮扶需求，制定帮扶措施，最终达到脱贫的成效。
1: 为兑现军令状，中西部22个省份按照5个一批精准扶贫方略，也就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扎实推进扶贫工作。三宝彝族乡曾是贵州20个极度贫困的乡镇之一，时任乡党委书记的龙汉勇说，乡里四面环山，与外界相连的只有一条毛马路，全乡40%以上都是贫困人口，挪穷窝成了他们脱贫的唯一途径。
6: 我们带他们出去看，不是逼他们搬，我们是让他自己想，算一下账，这个经济的账，你这个家庭的账，你还要算子孙的账。
7: 我回来了，阿妹起痛。
1: 2018年8月开始，三宝彝族乡分批搬迁到了位于晴隆县城的阿妹七托小镇， 这是全国唯一一个整体搬迁的乡镇。晴隆县也是全国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之一。
8: 开始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想搬了，但是一来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里挺好的，就不想回了。小孩读书方便，看病方便，买菜啊什么都方便，上街也方便。
1: 脱贫攻坚这场艰苦战役，历史记住的数字不仅仅是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也不仅仅是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也记住了22个中西部省份，记住了他们为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对于签订军令状仍记忆犹新。
9: 总书记是这么讲，你们既然签了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总书记讲的话，我们一直牢记在心。那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打赢，绝不失败。
1: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庄严宣告：
10: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11: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董家鹏。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中央签署的脱贫军令状，这一份份文件纸张却有千斤重，它承载着脱贫攻坚攻城拔寨的勇气和力量。今后我将会把脱贫攻坚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铭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历程。

0: 方，
1: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文物是一枚79步枪子弹头。这枚子弹头现收藏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仅有8克，已经锈迹斑斑。展出的子弹旁附有一张泛黄的纸条，是捐赠人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亲笔写下的文物介绍。难忘的子弹，1937年3月14号在祁连山上中弹于腰间，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才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取出，在我腰间待了16年才取出。这枚留在英雄身体里16年之久的子弹，见证了血与火、生与死。透过它，我们仿佛看见长河落日、硝烟弥漫中，西路军在祁连山艰难突围的岁月。1936年秋天，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21800多名将士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组建西路军，以执行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的战略任务。河西走廊是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的地盘，西路军的到来让马家军万分紧张，迅速对西路军开展了疯狂围攻。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其中以高台之战最为惨烈。甘肃祁连山的冬季天寒地冻，西路军一路跋涉，补给不足，缺枪少弹，凭借着一腔英勇与马家军殊死搏斗，损失惨重。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王景：
2: 将士们呢，经过了雪山草地，大部分的那个体力是跟不上的。那么到了河西走廊这一带，由于地形，在战术上他们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装备上啊，没有机炮火力，缺枪少弹。正如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几乎是已经不是用武器在战斗，而是用生命、意志和信念在抗击敌人。”
1: 1937年3月，西路军20000大军只剩下不足3000人，部队突破马家军重围，退守到祁连山脉一个叫石窝山的雪岭上，王定烈就在其中。此时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每支步枪只有4-5发子弹，手榴弹不到人手1枚，大家用冰块充饥解渴。3月14号，敌人再次发动进攻，王定烈和战友们用血肉之躯做着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大刀，大刀砍卷了就用石头，石头都没了就用牙咬。身边的战友纷纷倒下，一颗子弹击中了王定烈。王定烈将军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突然感到腰间一震，随后是一阵难耐的疼痛。
3: 敌人从侧面打了我一枪，把我打伤了，这个子弹在这个腰里面憋上，憋到我的腰里面了。
1: 被子弹击中的伤口鲜血流淌出来，王定烈眼看着7-8个敌军骑兵挥着马刀向他劈来，危在旦夕之际，战友掉过枪口向冲过来的敌人射击，解救了他。王定烈中弹负伤，昏倒在战场上。
3: 打昏了，那昏了不能动啊！这种情况下面，部队逐渐撤，逐渐走了，哪个住啊？那就在野地里面躺倒嘛。
1: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战斗失败了， 鲜血染红了黄土。入夜，王定烈被冻醒，山坡上硝烟散尽，满目疮痍，大部队已经撤走。王定烈与负伤的战友互相搀扶，沿小路找到山沟里的一间小屋，这里还有二三十位负伤的同志，饥寒交迫，疼痛难忍，受伤的战士们相互鼓励着。
4: 我们这些伤兵撤退的时候是累赘，到了阵地上就是一股力量，现在阵地上只有战士和烈士，没有伤员。
1: 然而危险再次来临，敌军找到这间小屋，他们先是扫射，后又闯进屋里乱砍，王定烈也被砍中了。但万幸的是，他躺在屋内一个大木箱中，马刀砍过来，木箱挡了一道，没有致命，王定烈再一次活了下来。
5: 醒过来后感到浑身剧痛，眼睛被重重的呼死，什么也看不见，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想用手摸一摸被呼死的眼，可是两臂像压上石头，一点儿也抬不动。
1: 身边的战友已经全部牺牲，王定烈忍着剧痛，拄着棍子挣扎着往前走，希望追上大部队，但途中还是被敌军抓获。他和其他被俘的红军战士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转暖，王定烈身上的伤口开始化脓。
3: 我那个十八岁了，那个女护士比我大两三岁，女护士给我制药，让过两天她又来给我换一换药。以后她就说：“你到我家把你的伤治好了，你要回老家就回老家，不回老家就在我家里都行了。”
1: 这位护士是地下党专门派来给红军伤员看病的，他的一番话给了王定烈活下去的希望。治疗之后，王定烈的伤口逐渐好转。当年五月份，敌人将王定烈等300多名红军押进

0: 情形不再妨碍运动，而这一过程如同做了一次手术。之后，党中央几经交涉，王定烈和其他被俘的红军最终被释放。他们靠着两条腿，三天走了200多公里路，从西安走回了延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王景，
1: 在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呢，召开了军人大会，毛主席、朱德总司令都去看望大家，并讲了许多勉励的话。据王定烈本人对我们说呢，他说当时呢，他回到延安的时候啊，望着巍巍宝塔山，想起了自己几度死生，终于回到了母亲怀抱。
0: 1937年10月，腰上还留着一颗子弹的王定烈奔赴抗日战场，随后他南征北战，直到1953年才取出这枚子弹。这颗不同寻常的子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见证了一位共产党员坚韧勇敢、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王定烈将军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从不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坚定地跟着红军走，跟着党走，即使牺牲也值得。
2: 我是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讲解员雨婷，我从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担任讲解员。战火纷飞的时代远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身影却并未远去，他们的精神穿过岁月，在新时代散发着光芒和力量，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
3: 一朵红的花静静地开放，
4: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声音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1: 抗日战争时期，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一份久负盛名的报纸，被誉为人民的喉舌、战斗的武器、叫破五更的报晓雄鸡。这就是由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办的《拂晓报》，也是彭雪枫将军的三件报之一。如今在安徽博物院就珍藏着一张1945年发行的《拂晓报》。
2: 1938年秋天，新四军游击支队即将向豫东皖北的敌后挺进。部队出征前夕，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计划创办一份报纸，以此鼓舞战士们的斗志。9月29日，第一份散发着墨香的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诞生了。
0: 彭雪枫在说明报纸为什么定名为拂晓时，于发刊词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到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报纸是1945年1月20日发行的，版长38.4厘米，宽26.8厘米，为国家三级文物，由莱安殡仪局捐赠。我们看到因年代久远，纸面已经泛黄，报头上的三个字“拂晓报”跃然纸上，遒劲有力。
0: 拂晓报创办之初，两支铁笔，两块钢板，两盒劣质油墨，一架残破油印机和半桶蜡纸便是全部家当。装备之差，困难之大，本已无法想象。再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封锁，各种必需物资奇缺，油墨用完了，就用锅灰调棉籽油印报。彭雪枫坚决认为，一支笔胜过2000支毛瑟枪。为了渡过难关，彭雪枫也当了回秦琼，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战马，为战士和群众换来了救命的口粮，也为拂晓报买来了新的油墨。
4: 在行军途中，拂晓报的工作设备都是由战士们随身携带，他们身背大包，带着钢板、蜡纸、铁笔和油印滚子，随着部队转战在黄淮平原上。在穿越封锁线时，队伍常常会夜行百里，但是只要一宿营，战士们便会不顾劳累，认真细致地做着

编辑出版工作。在1939年12月，佛晓报迎来了自己的第100期，并发行纪念专号。毛泽东发来贺信，亲笔题词坚持游击战争，牛少奇亲笔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佛晓报与骑兵团、文工团被誉为新四军四师的三大宝。

0: 今天，那些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拂晓报早已作为珍贵的文物被珍藏在博物馆中，拂晓也作为一种精神永远地激励着后人。
1: 视频版节目您可通过学习强国、安徽卫视 ATV、 安徽音乐频率运营中心视频号、安徽戏曲广播、抖音、快手在线观看。

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文物是中共中央未公布过。

0: 复制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1936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入东北，虎视眈眈准备南下全面侵华。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介绍，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这是我党审时度势的策略调整。
1: 在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分析华北事变以后的形势，认为蒋介石和他代表的国民党跟日本是有矛盾的，是可以争取的，所以把抗日反蒋的方针呢转变成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逐步的谋求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0: 1936年12月12号，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马上电告全国，陈述捉蒋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政治主张。可任凭张学良说破了嘴皮，蒋介石就是不肯妥协，谈判陷入僵局。一筹莫展的张学良联系上了延安，中共中央火速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共同努力下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1: 蒋介石原来设想中共会利用这个机会联合张学良一起置他于死地，但是后来他发现中共事先没有参与事变，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举措对蒋介石的触动还是很大的。
0: 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一行返抵南京，然而正是这次护送让他从此遭到长达几十年的软禁，失去了自由。
2: 我不能，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做的事情我自个负责，我负责，杀我头我也负责，我负责。
0: 之后蒋介石多次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谈判，然而张学良的遭遇使得毛泽东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安危，不同意他贸然前往。1937年初，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李从说，
3: 1937年初呢，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全国各地呢要求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
0: 这一回蒋介石终于指派张冲为代表来到西安，2月11号，国共两党谈判在西安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巍峨的终南山上，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朝夕相处，国民党主谈者张冲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4: 时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
0: 大敌当前，作为中国人，彼时彼刻最需要的是拧成一股绳。周恩来曾说，
5: 先生与我并非无党建者，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建，非私建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
0: 为共赴国难，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存异求同。3月初，两党就双方提出的要求基本达成一致。1937年3月，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秘密举行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李从介绍，
3: 同年6月4日，周恩来携带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13个具体问题来到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并争取到了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国民党人士的合作态度。
0: 谁成想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完全抛开中共提出的纲领草案，要求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甚至公然提出让毛泽东、朱德出洋等条件。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无法认同，谈判未果。77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等人再上庐山开展第二次会谈，并正式向蒋介石提交了7月4号起草的这份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说，紧要关头，新的波折再次出现。

0: 蒋介石态度冷淡，把他搁置起来了，不理这个事儿了。只是到平津失守，淞沪战事紧急，南北大打起来以后，蒋介石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是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在国共的进一步的谈判中，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对这个文件按照国民党的观点思想做了许多的修改，压制共产党，否定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考虑抗日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下，要继续为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而斗争。针对宣言与国民党反复讨论磋商，一直拖到九月份，在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国民党方面终于接受了这份文件。九月二十二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
2: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辱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宣言发表后，国共两党并肩御敌，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后来分别担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陈琛，出生于1998年。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为大家讲解宣言的过程中，我经历着大时代历史洪流的思想洗礼。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打败侵略者，团结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还将把这样的精神通过我的心、我的口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

0: 贺，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

0: 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船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毡不过水，两把红毡过儿身紧，被压快滴水漏起了过儿眼儿心左，帮魏良咬一口，压根泪面冒三根呐、啊，是魏良心肠狠，将个宝在剑中心躲，孟六老来把酒，都孟六老养育恩教，而今日将年人。

0: 好没？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七七，
0: 好吗？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水晶鞋与玫瑰花取材于辛代瑞拉的民间传说故事，是一部有歌有舞、别具一格的影片。辛代瑞拉这个美丽的名字，在欧美许多国家是老幼皆知、家喻户晓的。他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好几百年。自从德国作家格林兄弟的那篇童话《灰姑娘》于1815年问世以后，善良、忠诚、勤劳的灰姑娘就成了辛代瑞拉的代名词。这篇童话曾被改编成歌剧、童话剧、芭蕾舞剧，并多次搬上银幕。1976年，英国设置了这部歌舞剧片，它寓意深刻，场面豪华，诗情画意，妙趣横生，是所有改编本中最成功的一部。

这部影片很富于音乐性，英国著名作曲家希尔曼兄弟为他谱写了13首歌，成为影片重要的组成部分。

故事是从爱德华王子回宫开始的。王子早已厌恶宫廷生活，这次又被昏庸无能的父王逼着去和一位被人们吹嘘成貌似天仙的公主订婚。王子远渡重洋前去一看，原来是个没人要的老姑娘，激起他心中无比气愤。

这会儿他离王宫还很远，就已经听见为迎接他的归来而大肆宣扬的号角声，更让他感到心烦意乱。

0: 为什么总是这样号角齐鸣？我不是耶和华。为什么王子回宫就得兴师动众？大概正因为他是一个王子。别人可以悄悄从后门进来，本来进出就该这样。你在笑什么？
1: 啊，我笑了吗？那是烤火让我脸上起了褶子。
0: 王子就得过乏味的生活。你的脸倒挺容易起褶子的。你听好了。 不等你数完时，从那门口准确的向我们邻国最新发明的讨厌透顶的布谷鸟报时钟一样，就会出现忠诚的臣民、甜言蜜语的宫廷大臣。
2: 五，
3: 关于凤迎拍马的宫廷大臣亲自前来迎接王子。
0: 又进步了，总有一天他能够日行千里。<笑>
2: 王子殿下，啊。 欢迎您，欢迎您，王子殿下。宫廷大臣阁下，这真是一个幸会。小人受命于国王陛下您的父亲王后陛下您的母亲。好了好了，你就从简吧。他们我都认识，他们二老好吗？您的父王母后当然想知道您这次出国远离朝廷，一定带回来了极好的消息，也就是您完全同意了同卡洛斯菲尔德的塞琳娜公主订婚的事，所以为了迎接这一特大喜讯，国王陛下决定封您为先烈圣大卫，特级光荣大十字，勋章骑士。
0: 这是给死人的称号。这称号对我的订婚再确切不过了，合乎现状的。 你们中意的那位公主，我可不中意。
2: 可是，
0: 就怎么回来了？我相信国王还有我母亲会跟你一样大为失望。
2: 是殿下，朝廷都会感到失望。
0: 那就失望吧。
4: Any simple peasant is afforded the ability in love to win or lose, while I of the nobility am robbed of the facility to choose.
0: 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民都能自己选择妻子，而我身为王裔贵胄，却不允许有求偶的能力。我只有个简单的要求，你跟我来，你快跟我来啊！ 我想知道，我要求知道。
4: Why can't I be two people? Why can't I live two roles?
5: 为什么我不能一分为二，过两种不同的生活，让其中的一个去敷衍、去应酬，而另一个成为自由快乐的人？
4: Right in half. Then I could satisfy and mollify and pacify and qualify, while the other me would have a hell of a healthy laugh.
5: 为什么我不能一分为二，把自己剖成两个人，一个低声下气、八面玲珑，一个冷眼旁观、自得其乐。
4: We are very sad. We are bored and suffer from ennui. For a royal prince, there's no such word as me. It's always we. So rightfully, I should be two or three. Don't you agree?
2: 这可由不得我说，王子殿下。那当然了，所以我问自己。
4: Why can't I be two people? Why can't I?
5: 为什么我不能一分为二，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让其中一个在可怕的礼教里求生，而另一个成为自由快乐的人？Pass
4: me by, I'd have a chance to pick and choose. I'd have a chance to win or lose, and maybe one of us would have a chance to
6: before we die。爱德华王子来到大殿拜见父王和王后。
7: 啊，可来了，我的儿子，我们什么？
6: 很高兴。
7: 对了，很高兴。哎，看到你回来。好，对了，我要给你养东西。
6: 父亲，国王陛下。
7: 你跪下。
6: 父亲，我不想要，我实在也不配要。
1: 国王陛下，王子殿下他这次回来，
3: 这还用你说？越老越糊涂了。
2: 父亲，我这次回来
3: 你也糊涂了，
2: 一无所得。
3: 你跪下。
2: 父亲，我实在感到惭愧。
3: 我命令你跪下。
2: 我不配，我这是无功受
3: 奖。谁有功啊？我是国王，我要给我喜欢给我的剑呢。哦，太沉了，我这人天生手腕都不行。
6: 我最喜欢举行典礼了。
3: 妈，这还凑合，我封你。等一等，好像头里还有词儿。
1: 有的，陛下，我给您准备了。
2: 陛下，父亲，难道我就得
3: 受奖？嗯，好。朝廷上下，亲临圣谕，当今夜以恩准，埃多·查理斯·艾伯特。加吉詹姆斯里查德阿古斯达斯菲利普王子殿下，由于圣上的恩宠，是谁写的？
1: 陛下您。
3: 是啊，文笔优美，值得洗耳恭听。所以自即日起，王子将受封为先烈圣大卫特级光荣大十字勋章骑士。好，现在我亲亲你的脸。
6: 我最欣赏这部分，有时候我给整整一团人授奖。
3: 这典礼真激动人心。
1: 太激动人心了。
3: 应声虫，别老跟着我后头说。
5: 王子的表兄蒙塔古一直窥测王位，闻讯赶来王宫献媚。
7: 恭喜你，亲爱的兄弟。哦，
3: 天哪，他又来了。
7: 我恭喜你了，刚才号角齐鸣。
2: 别演戏了。
7: 哦，我来的不是时机，是不是我太莽撞有失礼的地方？我可是一片真诚啊，要知道我这人最真诚了。哦，这个
2: 父亲，自从我进这屋以后一直想告诉你，你期望我做的事并没有发生啊。这门亲事是你做主的，不是我。我作为一个孝顺儿子，我越过国境去拜访这位小姐，而且想亲自看看
3: 她容貌出众，对不对？
2: 不见得，不如说弱不禁风。她多愁善感，她经常昏倒，上气不接下气。
3: 啊，女人都爱昏倒，女人嘛。
2: 可有的太过分了。

0: 俺骗了他。他活着时候可没抱怨过，所以你嘴里放干净点儿，看看自己的身份，别忘乎所以了。
1: 我恨你，我恨你们！
0: 你听好了，丫头，好好的记住。天知道，丈夫虽亲，总没有自己的亲骨肉来的亲。这两个亲生女儿要靠我生活，这样就使得我不得不在家里各方面都得节省一点。你们说对吗？
1: 是，妈妈，要非常非常节省，妈妈。
0: 太对了，不过我是个有良心的女人，我要尊重你父亲的遗愿，总要养活你，让你能吃上一口残羹剩饭。别以为楼下的佣人会同情你，我把他们都辞退了，你就是那佣人了。
1: 听别人使唤，不是使唤别人，听我们使唤。
0: 我不干，你得干。你要做饭，你要挑水，你要劈柴，你要缝洗，这都符合遗嘱，法律上有效。好，你说吧，是百依百顺的干，还是到孤儿院去？
1: 有人说辛德瑞拉那地方可好玩了，亲亲热热的，六个人睡一床，耗子不算在内。哦，
0: 别挖苦了，说尖刻话人容易老。现在你第一件事就去做饭。死了丈夫是一件伤心事，更为伤心的是我死了两个丈夫。
2: 可怜的妈妈。
0: 把外套给我，丫头，你当了佣人以后用不着了。给我，丫头，给我。你快去做饭，我们等着吃呢。我们走，亲爱的，把屋子重新分一下。
1: 哦，妈妈，哦，妈妈，我住辛德瑞拉那一间。
3: 哦，妈妈，你答应过让我先挑，
0: 亲爱的，我会分得均均匀匀的。
3: 我是大女儿，应该我先挑。她是大女儿，可妈妈最喜欢我。
0: 快，女儿，快，
3: 妈妈喜欢我。
0: 好了，宝贝儿。
3: 妈妈，她太坏了。
0: 走。
4: 这位妖艳的后母和那两个打扮的令人作呕的姐姐，想方设法地虐待辛黛瑞拉。做饭、洗衣服、擦地板、收拾屋子，全家所有的脏活累活全堆在她身上。辛黛瑞拉每天累得筋疲力竭，还得遭到他们的打骂，心中的悲苦无处诉说。他只得摘上一把花，偷偷来到坟场墓地，向死去的双亲倾吐内心的苦衷，回忆父母健在时的美好时光。

有人爱过我，爱过我，我曾度过美好的时光，是父母的慈爱哺育了我，

现在爱中断了，我像个断了翅膀的小鸽子，但只要回忆起童年时的爱，我就能振作起来，无所畏惧。永远伴随我的是幸福的回忆。

0: 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温暖了新黛瑞拉的心，她坚强地抹去了眼泪。正好这个时候，眼前闪过一道亮光，原来是爱德华王子骑马来到坟场，后面跟着王子忠实的侍从约翰。他俩一起走进了建筑的十分雄伟富丽的皇陵。
1: 我从小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住了，这不仅仅是想到我的归宿，或者阴暗的好奇心。你看，我第一次来这儿，也是为了让我受王室教育。我还没有墓碑那么高，他们领我到这跟前，跟我说：“是你的墓，你要葬在这儿。”
2: 真是吉利话。
1: 我们家都不太会讲幽默，这倒引起了我的遐想。
2: 他们还预先刻上你的名字了。
1: 这样倒提醒了我，不管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也不管我做了还是不去做，我最后归宿在这儿。
3: Good kings, bad kings, sane kings or mad kings, benevolent or nefarious.
0: 国王不分好坏，不管是贤主还是暴君，都要埋葬在这里，真是很有意思。我的葬身之地早已安排就绪，就是这个美丽的墓穴，真是很有意思。

英勇的国王罗萨尔虽然身经百战，还得寿终正寝，最后仍是一事无成。荒淫好色的国王，阴险怪力的暴君，贤君和坏蛋都睡在这里，真是很有意思。

0: 现在瑞拉被王子潇洒的举止所吸引，悄悄来到窗外。他看到王子载歌载舞，嬉笑皇陵，天真的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王子发现了他。
1: 那是谁？
2: 谁？
1: 女的，那儿，她躲在那儿了。
2: 我可没看见。
1: 我可看见了。
0: 辛莱瑞拉怕被王子发现，转身溜掉，一口气跑回了家。
3: 哟，丫头，你可回家来了？你这个鬼丫头，你好大的胆子！你去哪儿了？
4: 我刚才去
3: 哪儿？
4: 去上坟了，给我爹妈供上一把花。
3: 多好的心，用我花园里的花是偷的花？
4: 不是，
3: 是偷的。你偷了我的花，你不光爱撒谎，还是个贼，是贼就得受到惩罚。来。你应该待在这儿，这是你该干的活。今儿晚上我们家要请客，请的都是贵客。谁叫你这人不知好歹，调皮捣蛋。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子。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了。
3: 那么干活吧，来补偿你的过失。
0: 辛莱瑞拉又开始了他那永无休止的劳动。土豆蔬菜堆得像个小山包，干哪干哪，怎么也干不完。王子爱德华生就在皇家，虽然没有辛奈瑞拉那种受欺压的痛苦，但是作为王子，他为自己没有自由而郁闷，时刻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
1: 约翰，你倒说说，你想不想恋爱？
2: 哦，想啊。
1: 真想？就像我那样真的想吗？
2: 怎么说呢，我已经爱上了。
1: 爱上了？
2: 对。
1: 真没想到，他是谁？
2: 不瞒你说吧，就是宫女卡罗琳。
1: 什么？伺候我祖母的那个宫女卡罗琳？
2: 是。
1: 真没想到，真出人意料之外。也不是个太意外的意外，只是我没往那儿猜。
2: 是。
1: 我太高兴了，我祝福你们，我要去恭喜他。
2: 不，这可不行，你别去。
1: 怎么？
2: 哦，一切都成过去了。
1: 是他跟你情不投意不合吗？
2: 不是的，原因是我不能改变我自己。我是奴仆，地位不同啊，地位。
1: 我又一次没想到，我这人太迟钝，对吗？
2: 一点不，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
0: 爱德华王子心中的苦闷，除了和忠实的侍从约翰谈谈外，还能向谁诉说呢？他的父王昏庸无能，连话都说不成句，但却执意要王子按他的意志办事。国王的计划遭到王子拒绝后，便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
5: 大家知道，由于我儿子的倔强，他拒绝了一个钦定的贤妻。现在年轻人太狂妄，过去，我不到14岁就成亲了。克罗斯菲尔的在哪儿？啊，看看，是大国，真是个大国。哎，用什么办法呢？
6: 恕我冒昧，陛下，我拟了一个小小建议。我的用意是达到一种平衡，问他们要什么，跟我们给他们什么。
5: 我的天，别用这种令人费解的外交辞令，用我们大白话说吧。
6: 请您原谅，陛下，我想举行个庆祝典礼。
5: 你想庆祝什么？
6: 举行婚礼。
5: 你又想结婚了？把你老婆甩了？
6: 不是我结婚，陛下，是给殿下爱豆结婚。
5: 啊，这不是废话吗？我们谈的就是这个。怎么叫我不觉得你们都是废物？现在我们给敌人团团围住了，可你们想的竟是些馊主意。
6: 陛下，这次我有个好主意，一个叫王子也抗拒不了的好主意。
5: 那女的得有牙齿，她最讲究女人要有牙齿。
6: 举行个舞会。
5: 舞会？
3: 舞会？
6: 大舞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舞会，陛下，邀请欧洲所有准备出嫁的公主来参加，甚至世界各地的公主。
5: 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7: 使我想起我头一次舞会。
5: 我们可不愿意跟着你想入非非。说下去。
6: 我准备了一个名单，陛下。而且我想这样的安排可以迷惑敌人，分裂他们，出于礼节，他们在做客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发动战争。而且我深信王子也会履行他的职责的。是啊，他要当着我们满朝文武的面，他也只能履行他的职责了。
7: 如此盛会，到处是音乐烛光，飘舞的衣衫香喷喷的，最适宜谈情说爱了。

1: 懊恼还乡吧。现在我做出决定了，采用这个主意，并且加以改进，每个细节都不能忽略，正大光明。
2: 的确如此，陛下。
1: 我现在谈的都是外交大事，国家典礼。
3: Yes, we must be protocolically correct. Good.
2: 礼节上不能出差错，疏忽了就有失体统。我们因循的老规矩必须加以慎重对待，否则王朝就要覆灭。体制靠礼节来维护，千万千万不能出差错。
4: When its army is battered and broken, and back to its borders it crawls, to what clings a tottering kingdom?If not to its protocols.
5: And when the treasure is tapped of its treasures, are the tapestries stripped from the walls?
2: 阵前失利，溃不成军，节节败退，龟缩境内。王朝靠什么支撑？靠的就是礼节。
6: Correct. Good. For must never suffer from neglect. The.Rules and regulations we respect must be treated circumspect, else the kingdom will be wrecked. We've a system to protect, checked and double-checked and protocolically correct.
2: 国王和大臣们为想象中的宫廷舞会做了种种得意洋洋的表演，真是自得其乐。可是善良的姑娘辛黛瑞拉呢？她还在那间又脏又破的厨房里。干着那永无休止的苦活，他根本没想到一位仙姑降临到他身边。
7: 哎呀，你是在等我来吗？
8: 不，我没在等什么人来。
7: 怪了，你没觉得我要来？剑法不灵了，请你让我进来烤烤火好吗？我是远道来的。
8: 本来是不许我跟人说话见面的，不过既然来了，那你就只管去烤火吧。啊，你去吧，不过请你不要在这儿待得太久。你别见怪，我要干活不能陪你，还有好多活，我的手脚又慢。
7: 是啊，削土豆的好办法可多的是。
2: 仙姑走向火炉，吹了一口气，炉火马上旺了起来。
8: 火好像旺起来了，我给你热点肉汤好吗？
7: 不，谢谢，不过我心领了。你现在就住在楼下？
8: 对，就我。
7: 是啊，都变了，不过说不定会变过来。我在外头见识多了，
8: 出门一定好玩。
7: 又对又不对，有时候我真想找个地方住下，可总是忙不过来，真想找个安逸的地方，弄条狗给我做做伴儿。你有了这条狗就万事不愁了吧？
8: 我的狗？我可没养狗。
7: 这不是你的吗？
8: 哪来的？
7: 是跟我一块儿进来的。
8: 哦哦，这可叫我怎么办呢？
7: 把它留在身边吧，它自己会找吃的，这他是老手。
8: 哦，
7: 他挺喜欢你
8: 啊，真可爱。我只是怕我的后娘她不答应。
9: Cinderella，
8: 他来了，我还没干完呢，得把你藏起来。
7: 好啊，我走了，我要看的都看到了。你看好了这狗。
9: Cinderella，
8: 好吧，把你藏在这儿，你可千万别出声。
10: 丫头，鬼迷了你，你哑了。
8: 哦，
10: 哦，我叫你就要答应。你知道我最讨厌大声说话。好，你要没再好好干活，我……
8: 哦，不错。不错，
10: 不错，下次我一定要多给你一点干干。
2: 一眨眼的功夫，厨房里的一切都安排得整整齐齐，菜肴丰盛，开个大宴会都不成问题。
8: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一切不仅出乎继母的意外，就是辛黛瑞拉自己也很吃惊。辛黛瑞拉在仙姑的协助下度过了这一关，可是王子那边的关可不好过，他和国王已经争论了半天，还是毫无结果。
5: 我不容许有人蔑视我的权威，王位继承人及时婚娶已经是我们的风俗，而你就是拒不遵守这一传统。
0: 父亲，我坚决不同意。另外，我断然拒绝参加这种贻笑大方的游戏。
5: 我发布命令了。
0: 那你收回命令。
5: 不可能。你跟他说。
8: 亲爱的儿子。
0: 哦，母亲，你这套也别想说服我。邀请一大堆没人要的公主来参加舞会，抢着跟我结婚的这个主意实在太卑鄙了，只能说是堕落。
5: 过去我还没这种机会。当然，要是有，我也只会挑你妈。
0: 你也不跟我商量就做决定。
5: 我是你父亲，我又是国王。
0: 就像下等的美女竞赛里拿我去当奖品。
5: 你不愿找老婆，那就老婆来找你。
8: 你早晚得成亲，亲爱的。
0: 可不能这样成亲。
5: 不过我看这样做合情合理，我们把年鉴里没出嫁的公主都请来了，而且这也是你的责任。
0: 父亲，我从来没有忘记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去娶个妻子保证王位的继续。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成为奶牛比赛里的裁判者，真没见过这种事。
1: 奶牛比赛
11: A bride finding ball A bride finding ball Where every maiden's bound to laugh at me The royal fatted calf
2: 开一个找新娘的舞会，我便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表面看来由我随意挑选，实际上吃苦头的是我。不管什么货色全来讨好，天下事要数找新娘最苦恼。
12: 我刚听说这事儿。
5: 哦，他又来了。
12: 真的吗？好叔叔，外面在传说你把那些娇滴滴的含苞欲放的姑娘都请来了。
5: 回头再谈，我们忙着呢。
12: 哦，你别卖关子，让我心里不踏实啊。我知道第一个轮不上我挑，不过我也不在乎，我这人好说话，只是有点着急。
5: 我们都着急。
12: 那是真的了。哦，这可太好了。好，我得决定穿什么。高跟鞋可以显得身材高一点，等你挑完了以后，我就放手大挑了。
0: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认为全部可以由你精心细挑。
12: 哦，那怎么行呢？你这不是泼冷水吗？我是说
11: A bride finding ball A bride finding ball
2: 一个找新娘的舞会，各国美女争做新娘，各个花枝招展，兴高采烈，全都拿出看家本领，又是跳又是笑，又飞眼儿又卖俏，天下的事要数找新娘最美妙。

0: 宫廷大臣慌慌张张跑进宫廷求见国王。
1: 国王陛下，什么事情？我给您带来噩耗。卡洛斯·菲尔德纠集了军队，就要发动战争。
2: 战争？
3: 战争？战争？
1: 国王陛下，我作为您的首相，我责无旁贷地要告诉您，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他们对王子殿下自作主张的拒绝同塞琳娜公主结婚一事感到不满。
3: 的确，
4: 的确。
3: 爱德华，我的儿子，我恳求你，作为国王恳求你三思，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丢开你个人的好恶，全国都在指望你通过洞房花烛结成联盟。我就是这样娶了你母亲的，我闭上眼睛，一心为了国家。
0: 宫廷大臣把事情搞得这么紧张，王子无奈，只好答应召开一次舞会。这下可把国王乐坏了，他立即派出信使到各国去送信，结果回帖却寥寥无几。
5: 一共有多少？
1: 国王陛下，在回国的信使当中，有六名说对方接受邀请，另外五名遭到了拒绝，其中有一名受到了辱骂，还有两名遭到了暗害，余下的还有三名下落不明。
3: 是六个对象，剩下了六个，我看这个平均数还不错嘛。
1: 还不错，只是没有我们当初设想的更多的挑选余地了。
3: 对，那好，把本地的名人都请来，免得舞会冷冷清清的。反正花的钱可以提高税收，我要发明一种趋炎附势税，人人都愿意。
1: 太英明了，陛下，太英明了。
3: 你别太捧场，太捧场，这税你得给。
0: 给本地人的请帖一发出去，全城都沸腾起来了。新戴瑞拉的继母也收到了请帖，她简直是受宠若惊。
6: 女儿，女儿，伊莎贝拉·布拉丁，
7: 什么事，妈妈？
6: 你们快来呀！
7: 什么事，妈妈？
6: 好消息，我们收到一份国王发出的为王子殿下举行舞会的请帖。
7: 哦，让我看。
6: 好了，好了。当心点，当心点，别撕坏了，我要把它配上镜框。
7: 真叫人高兴，我都喘不过气来了。我做什么样头发？我穿什么衣服？
6: 还有好多事要办，一刻也不能耽误了。我们没有衣服，
7: 一定要做件新衣服。我没一件衣服穿得出去的。
6: 好，我们去看看。
7: 布拉丁应该穿深黄衣服，你这鬼丫头，你应该穿绿的，你脑门发绿。哦，妈妈。
6: Cinderella!这死丫头她在哪儿啊？哦，怎么叫你老半天才来？你过来，我有件事儿给你做。你拿去，把它拆了，再做成三件漂亮的新衣服。
7: 啊，妈妈，你真能干，
6: 而且要做得非常合身。好，这就去做，一刻也不要耽误。
7: 缝衣服以前要先把手洗干净，我们要打扮得非常的美，就像我们长得那么美，
6: 我们要一个个打扮得光彩夺目。你快去，丫头，马上动手。对，打扮得光彩夺目。
0: 这个妖艳的老太婆真是诡计多端，她居然要辛黛瑞拉把三件旧衣服改成三件漂亮的舞衣，简直是开玩笑，结果自然是非常糟糕。辛黛瑞拉正在发愁，仙姑又出现了。
8: 真怪，我心里刚在想。
9: 我知道。允许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吗？
8: 说吧。
9: 做得太糟了，
8: 岂止做得太糟，都毁了，我这祸闯得不小。
9: 好了，你别这样了，擦干眼泪，去吃点东西。啊，瞧你又累又饿的样子。
8: 这没有吃的东西，我忙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做。
9: 那是什么？这是哪来的？还有你是哪来的？我真不明白。
2: 对，有好多人不明白，有些事你不必明白，只要心平气和的听听安排。好了，我这人很忙，有时候就未免有点莽撞。你在生活里不要看事物的表面，事物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快吃吧，这是我的拿手菜。就拿我来说吧，别看我这样，这不是我本来面目，我是有意这样的。人的天性，得了，我对人性的看法还是不谈的好。要是我出门奔波打扮的光彩夺目，不是这副寒酸相的话，尽管小孩书里说我穿得如何如何，那套服装我可穿不出去，我就分辨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同意吗？
8: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我是一个仙姑，生来就是，你可别问我是怎么当上的，这可说来话长，也难叫人相信。人们造出仙姑可添麻烦了，
8: 有很多仙姑啊。
2: 从我一天忙到晚看，仙姑还不够多呢。你爱吃吗？
8: 太好吃了。
2: 诀窍就在调味。那个老巫师米深里为了我给他三把宝刀宝叉，教了我这诀窍。我刚说哪儿了？啊，对了，对人我得检验检验，你检验及格了。他们，哼，那楼上的邪恶的三位一体，我根本不花这功夫，不值得检验。说回来了，干活了，你呢就好好的睡一晚上吧。你别睡，我没叫你睡，你有活要干呢。让我好好合计一下。现在巴黎时兴穿什么？老是变，叫人跟不上。

0: 我不大穿了。不过呢，你能把衣服缝成这样，总算不错了。
1: 妈妈最喜欢我，你也当然是我先挑。
0: 女儿，现在该走了，总不能叫王子久等啊。
2: 妈妈，我刚才跟布拉丁说，叫他不要妒忌。如果王子先请我去跳舞，
3: 妈妈，
2: 辛德瑞拉，穿成花边。
3: 我好看吗，妈妈？你看我美吗？
0: 你们俩都好看，这叫我做妈妈的很难赛过你们。
2: 好，走，赴宴去吧。
4: 继母和两个姐姐兴高采烈地走了，这里只剩下辛黛瑞拉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厨房里发愣。王宫里的盛会，姑娘们自然都想参加。辛黛瑞拉正在幻想着什么，忽然仙姑又出现在她面前。
5: 哦，就这样还来得及。
6: 是啊，不出我所料，一个人坐在一边，心里在发愁。啊，这也难怪你。尽管我是不喜欢参加王室宴会，又拘谨，又没什么吃的喝的。不过，我看得出来你心里很想去。
7: 去？我去参加舞会，
6: 可不是吗？你不是想去参加舞会吗？啊，
7: 不完全这么想。想看看舞会什么样。
6: 还是想去。别啰嗦，我还忙着有好多事，这阵子我两条腿都跑折了。你去参加舞会，但愿我别走过头，事情反而不能成功。我可不是先法无边的。
7: 这我不知道。
6: 哦，得叫大家分担一点。怎么办呢？对，半夜以前我去借点魔法啊。现在你出去。我用得着你，你出去。哦，还有你们，小狗带他们走，看看能不能找个青蛙或者壁虎。好，现在我得给你想点辙。不是每次都成功的，不过呢，还没失败过。哎呀！哎呀！穿这个去怎么行呢？
7: 是啊，是不行。
6: 那你只好穿原来的衣服了。
4: 辛黛瑞拉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她已经穿上了一套人间从未见过的纱裙和披肩，再加上一双闪闪发光的水晶鞋，她简直变成了一位圣洁的公主。
6: 哦，这衣服太美了，太美了。你用什么法子？
2: 这个是职业秘密，它能帮助你幻想，帮你幻想。
8: Suddenly, suddenly it happens and the dream comes true. Wonderfully, beautifully it happens and your world is new. Magically, you're holding the golden prize.
4: 转眼间，梦想实现了。崭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神不知鬼不觉，金奖落在你手里，鬼使神差，你的城堡平地升起。
8: Suddenly, dizzily you're spinning with the thrill of life. Suddenly, thirstily you're drinking in your fill of life.
4: 转眼间沉醉在生活里。转眼间生活无限美好，暗思忖实在难以相信，它就这样神奇地降临。

0: To you, Cinderella.
1: 真有这种事，我简直不敢相信。哦，我的后娘和两个姐姐会认出我的。
2: 人们是指众衣山，不会认出你的。
1: 我该怎么说话呢？我穿得像个公主。
2: 保持你本色，今天晚上你是一个公主，隐姓埋名的公主。我要警告你，听仔细了，是个严肃的警告。今天晚上我施展的魔法是借来的魔法，中秋十二点你一定得回来，要不然这些东西又会变回原来的形状。

真是太奇妙了。白老鼠和小青蛙变成了马车夫和骏马。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出现在新的瑞拉面前。

转眼间沉醉在生活里，转眼间生活无限美好。暗思存实在难以相信，他就这样神奇的降临。

0: 转眼间沉醉在生活里，转眼间生活无限美好。暗思存实在难以相信，他就这样神奇的降临。辛黛玉拉坐上神奇的小马车，不一会儿就被带进了王宫。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2: 国王、王后陛下、王子殿下、王爷们、女士们、先生们，为报真名的公主驾到。
0: 风采照人的辛黛玉拉公主突然出现在舞会大厅里，她立刻吸引住了爱德华王子。王子再也不肯离开她，整个舞会只跟她一个人跳。他们俩默默地跳着，那么默契，那么和谐，简直是天生的一对舞伴。

0: 王子从始至终深情地望着辛黛瑞拉那双纯洁而透明的眼睛，他们怎能不倾心相爱呢？
1: 我想我应该向你解释我为什么来这儿，殿下。
2: 不用解释，我都知道。我叫艾德，向你做出解释的应该是我，解释我为什么使你卷入这令人作呕的游戏。也许在你看来我是命运的主宰，可到眼前为止我只是个囚徒，受到血统的禁锢。
1: 禁锢？
2: 是的，举行这样的舞会绝不是我的本意。我意思是，叫我怎么说才好呢？我一向认为婚姻应该从爱情开始，大概你同意吧？
1: 这个我过去没怎么想过。
2: 我对你居然肯来参加舞会感到奇怪。
1: 是啊，我自己也有点感到奇怪。
2: 这不是反常吗？
1: 是反常。
2: 可你还是来了，为什么？
1: 真想知道。
2: 想知道？
1: 大家在议论你。
2: 好还是坏？
1: 当然说你好。
2: 我看不出来，我要是你我就往坏处想。你看我在期待着，不能告诉你我期待着什么。不管以后怎么样，我将永远记住这时刻，用我获得的真正幸福来使你更加快乐。这幸福你拿去吧，因为我要把它给予你。

在我个人的秘密王国里，没有城堡，没有诸侯，只有两个人，便是你和我。主宰这个王国的是神圣的爱。

那个神秘的王国如果真的成为现实，你就没有了权力和领土，你只有我会满足吗？

没人唱的歌要他做什么？没有青春活力的心要他做什么？空的梦想要他做什么？我要不爱你，我活着做什么？如果我们同住在这神秘王国，因为有了你，我别无他求。只有两个人，就是你和我，双双在一起，相亲相爱，永远生活在神秘。

0: 王子殿下。
1: 什么事？
0: 国王陛下现在要召见未报真名的公主。
1: 请转告我父亲，我们乐于恩准他的请求。
2: 你把他吓跑了。
3: 午夜的钟声敲响了，辛黛瑞拉猛然想起仙姑的忠告，急忙跑出王宫，匆忙中跑掉一只水晶鞋。

0: 等等，你回来。
1: 现在瑞拉跑进树林里，回味这不平常的相遇。
2: Rainbows raced around the room when he danced with me。
1: 我犹如飞临如梦的仙境，里面充满了希望和爱情。今宵良辰不过是一场幻想，可是我知道从今以后，我的心属于他，我将永远在他怀抱，思念着我们婆娑起舞的夜晚。

我犹如飞临如梦的仙境，里面充满了希望和爱情。难道它只是一个幻想？难道今宵只是梦幻一场？我的心属于他，我将永远在他怀抱，思念着我们婆娑起舞的夜晚。

0: 辛黛瑞拉和爱德华王子之间的感情难以分割，彼此想念直到拂晓。天刚放亮，这一夜也没有睡着觉的继母就嚷嚷开了：
1: 辛黛瑞拉，
2: 这死丫头哪儿去了？
1: 辛黛瑞拉，
3: 来了，妈妈。
1: 你可来了，我叫了半天你才来，给我倒一杯淡一点的茶，我的头疼得要裂了。哦，
4: 早上好，妈妈。
3: 你早，妈妈。
4: 把早点拿来，
3: 快去拿呀，辛黛瑞拉。我一夜没合眼，那舞会太好了。
1: 别坐我床上，宝贝儿。
3: 你想象不出有多好。
1: 你俩姐姐风头出足。要不是最后来了那个神秘的公主，我敢说王子准会在我两个女儿当中挑一个。
3: 那是什么公主？
4: 谁也不知道。王子好像看上她了。男人就喜欢肤浅的女人。
3: 是啊。
4: 不过她也不见得那么美，有那么点臭美。
3: 快去拿早点了。
1: 拿早点。
3: 想想妈妈，我们真的进了趟王宫了。
1: 本来就该住那儿。
0: 继母和两个姐姐都恨不能得到王子的青睐，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王子看上的那位神秘公主却是辛黛瑞拉，而且王子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她。
5: 我告诉你，王子今天要干什么？王子要行使一次赋予他的特权了。
6: 你走。
5: 留下，你也在这儿听听。我受不了你们老是把我当作傻瓜看待。
6: 你留下听听也好，他到底是未来的国王啊。
5: 父亲，就是你老是把我当傻瓜。你安排个选新娘的舞会，我昧着良心同意你做法，一切照办。我点头，我哈腰，我跳舞，我奉承，我强作欢颜地陪着那些叽叽喳喳的王族小姐。总之，我该做的都做到了。
6: 这点他无可非议。
5: 后来奇迹般的，我发现我要选的新娘，接着怎么样？你把她吓跑了。
7: 已经到处搜寻过了，
6: 现在正在找着呢。我们的警察，
5: 我们警察附近连个大海都看不见，别说去捞针了。他怎么会变得无影无踪？我们不是有边防、海关关卡、守军吗？
6: 我们当然有海关，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好多人说我们的警察可能干了。
5: 这是唯一的线索，我找到了这个。
8: 真是小巧玲珑。
5: 太对了，天下无双，就像鞋的主人，我们要利用它。谁能穿上这鞋，谁就是要找的人。
6: 说得对，他说得对，谁能穿上这鞋，谁就嫁给我的儿子。
7: 陛下，这难题您给解决了。
6: 是啊，我们马上行动，你马上行动，把这个鞋拿去给所有不轻易抛头露面的女人试试。是啊，这鞋可真是小巧玲珑。这小姐虽然隐姓埋名，可一定是个出身名门的闺秀，不可能永远不被人发现。
7: 这需要颁布一个诏书。
6: 对对，你马上起草吧。对，注明这是我的旨意，要找到这只小巧的，比你妈的脚小一半，这只水晶鞋的主人，诸如此类等等。你把它带去吧，叫人看了心乱。
9: 爱杜，我的好儿子。
10: 国王陛下颁布诏书如下：不管什么人，
0: 这双鞋也真特别，谁也穿。

0: 穿不进去，不是太大就是小了。辛黛瑞拉的两个姐姐为了想把自己的那只大脚塞进这只小巧的水晶鞋里，真恨不能把脚削下一块去。
1: 使劲儿，使劲儿！
2: 我使劲了，妈妈，你不合脚，我试试。
1: 好，使劲儿，撑啊！
3: 找到他吗？找到公主吗？你呢？你呢？
0: 当然，他们的劲儿全白使了。这只水晶鞋，除了辛黛瑞拉，谁都不可能穿进去。所以苦了爱德华王子，他为寻找这只水晶鞋的主人，把一切办法都想尽了。
3: 殿下，不管人家怎么说，它是存在的。这只水晶鞋将永远留在那儿，来纪念我失去的爱情。生活多么荒诞，在那里一切都那么简单，人们相遇相爱，结婚养儿育女，他们还羡慕我，大概羡慕一个王子是人之常情。
0: 三个多月过去了，水晶鞋的主人还是没有踪影，王子为此痛苦万分。王子让约翰陪他到郊外去散心，结果不管看见树木还是鲜花，都引起他痛苦的回忆。
3: 三个月，六天，十个小时，痛苦的爱情。是啊，我把你忘了，对不起，约翰。最近见了卡罗琳了吗？
4: 见了，就是不常见面。痛苦的爱情是这样。
5: If my father were a chancellor, how easy it would be. The lovely lady Caroline would be a proper wife, you see. But my father was a...
0: 我爹要是宫廷大臣，卡罗琳就能做我妻。我的爹妈是奴仆，我和意中人只得咫尺天涯。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
5: Position and positioning are socially conditioning. How you're born.
0: 地位、级别制约社会，出身、教养决定婚配，不能变也不能改，地位、级别就是一切。
6: That's how it is, and how it was,
5: and how it always shall
3: be. 得了，你说服我了，可你还是错了，因为被说服的王子可以利用他的特权。我怎么早没想到对这个想想办法？
4: 对什么？
3: 等等，一会儿就明白了。跪下。
4: 什么？我？
3: 你跪下。我作为王子，有权封你为圣大卫勋章的骑士。起来，约翰爵士。作为国王骑士，你现在可以跟卡罗琳结婚了，这是你的大喜事。可对我来说，要失去一个随从了。你叫什么？
7: 威洛比，王子殿下。
3: 怎么他自己不回答？
4: 他的地位不允许他。
3: 啊，对了，可以改变。我也要提拔你，威洛比。从现在起，你是我的贴身随从，负有你应有的一切职权。你还缺把剑，这个给你吧。应该颠倒过来，你去伺候他。啊，今天干得真痛快。
4: 我恭喜你，威洛比。
3: 我也恭喜你，约翰爵士。
4: 我怎么谢你？
3: 不要谢，你去找他，白头到老，
8: 让我也能白头到老。
0: 爱德华王子对约翰的苦衷深有体会，破例运用了自己的权力成全了约翰的婚姻，但他却对自己的爱情绝望了，把水晶鞋扔出城外。被新的瑞拉的小狗发现了，

0: 西南月拉捡起水晶鞋，他和王子倾心相爱的场景又出现在他眼前。水晶鞋啊，水晶鞋，你小巧透明纯洁，你既是幸福的见证，又是痛苦的根源。你带来的欢乐是那么短暂，而痛苦却那么长久。说来也真是命中注定，西南日拉正捧着水晶鞋在遐想，被到郊外来游玩的约翰和卡罗琳发现了。
1: 我去找王子来。
0: 约翰骑马飞奔回城，带来了王子爱德华。这时候不再需要任何语言，王子紧紧地搂住了辛黛瑞拉。失去的爱情重又回到王子身边，此刻他又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轻轻地把姑娘抱上马背，来到辛黛瑞拉家的门前。
2: 这太不像话了，你这死丫头去哪儿了？你这……
3: 王子殿下，
4: 怎么了？怎么了？妈妈，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5: 我没料到夫人在这样愉快的环境里能跟你和你的两位可爱的小姐再次相见。
2: 在什么样环境，王子殿下？
5: 你大概是我未婚妻的法定监护人吧。
3: 你的未婚妻？哦，是的，我不仅是法定监护人，我就等于他的亲母亲。
5: 那我要向你提出征得你的同意，让我和辛德瑞拉结婚。
4: 哦，妈妈，
2: 收远点。我的同意？那还用说？太好了，我自然同意的。可我不明白，你是……你们别闹了。王子殿下，请您到我们和睦友好的家里去坐坐。来，好心的瑞拉，我们刚才到处在找你。
5: 谢谢，不坐了，我有别的要紧事务去办理。
6: 幸福使我饶恕了你们。
2: 饶恕我？他也配来饶恕我？
0: 凶恶的继母气得双脚直跳，但却无可奈何，眼睁睁地望着辛黛瑞拉和王子一起进了王宫。王宫里号角齐鸣，国王和王后一起亲自接见了辛黛瑞拉。
7: 叫什么名字啊？
6: 辛德瑞拉，陛下。好古怪的名字。
5: 他叫什么名字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娶他为妻，请祝福我们吧。
7: 自从那次舞会，你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大家都在到处找你，你没影了，是不是回到你本国去了？
6: 不是的，陛下，我回到我家去了。
8: 你家在哪儿啊，孩子？
6: 就在这儿，陛下。
7: 这儿？在这宫里？
5: 不，父亲，爱情是盲目的，它遮住我们眼睛，使我们视而不见。辛德瑞拉就住在国内，离站20英里。
2: 这姑娘是谁？到底怎么回事？也跟我说说。
7: 埃德想娶这姑娘做妻子。
5: 不是想，是要娶。
2: 我说句不恰当的话，要是举行婚姻大典，她的这身衣服就太不合适了。
5: 你说的对，奶奶，这事儿我要立即加以纠正。父亲，允许我。
0: 王子一心要娶辛黛瑞拉，这是国王所不能容忍的。他找来宫廷大臣，要想法阻止这桩婚事。
7: 得找一个根据。
9: 是，陛下。
7: 一个根据里没有的根据。
9: 我也这么想，陛下。
7: 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吧。
9: 这个会已经召开了，陛下。
7: 可惜，小姑娘不错，在别的情况下，是一件大好事。
0: 这天晚上，辛黛瑞拉幸福极了，满怀着对王子深切的爱，正准备进入甜蜜的梦乡。
4: 谁呀？
9: 小姐，我奉国王陛下之命前来求见。
4: 哦，请稍等一下。请进来。宫廷大臣。
9: 小姐。原谅我惊动你休息了。没办法，这是些要马上解决的国家大事。国王陛下要我他的首相跟你商议一个有点棘手的问题。你爱王子爱德我对不对？
4: 你说的对，我爱他。
9: 哦，就是，请坐，请坐。而且在朝廷面前表示了他对你的爱情。
4: 是的，是这样的。
9: 非常爱你，陛下他。难哪，难哪，难哪，难哪，这叫我老头太为难了。原谅我，好孩子，虽然我有点官腔，喜欢搭官架子讲排场，并不等于我不理解你的苦处，只好委屈你了。时间不早了，我只好向你直说了，要国王陛下同意你们举行婚礼是不可。
4: 不可能？这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9: 你别，你这么爱王子，王子这么爱你，是啊，对你们来说太好不过了，但愿能天长地久。可这时代不能允许，王子只能同王族血统的公主结合，成为夫妻。我就是肩负着这痛苦使命来的。要知道，好孩子，爱情并不总是圆满的。你生在这儿，所以你知道我们王国不管怎么样，总算过了几世纪的和平日子。现在和平遭到外来威胁，现在有人贪婪地窥视着我们的边界。你只看到爱情还有幸福在等待你，我看到的是战争和毁灭。除非有人做出牺牲。
4: 做出牺牲的应该是我。
9: 对，是过分的要求，我也是不得已。
4: 这就离开他，
9: 这就离开他，否则走不了了。
4: 可他还会来找我，他会找到我的，我知道他会的。
9: 的确会这样的，我们已经估计到了。为了补偿你悲惨的境遇，我们想给你一笔适当的彩礼，以及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安排。我们预备在今天晚上把你送走，送到远离国境的一个秘密地方。

0: 你的话都说完了吗？谢谢你这样有礼有节的给我带来这消息。这使命你是胜任的。
1: 我去叫伺候你的宫女。
0: 不过在俯首从命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要求。
1: 是什么？
0: 一个不大的要求，它不过是以你对这种事物的丰富经验，我看是不难解决的。我希望你告诉王子殿下，爱多王子，希望你告诉他，告诉他。
2: Tell him that it wasn't love.Say I tried, say I lied. Tell him I'm unworthy of.
3: 告诉他这不是爱，我不爱他，我骗他。告诉他我不值得他爱，我戏弄过许多人，经常是逢场作戏。

0: 在辛黛瑞拉的歌声中，盛开的玫瑰一朵朵凋谢了。辛黛瑞拉同意了宫廷大臣的安排，决心忍受一切痛苦，而宫廷大臣倒可以邀功请赏了。
1: 国王陛下，大功告成了。她确实像个公主的气派。
0: 爱德华王子根本不相信辛黛瑞拉已经背叛爱情的一套鬼话。王子骑上马跑遍全国。上次他是拿着水晶鞋寻找爱情，这一次他是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寻找另一颗珍贵的心。一切可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仍然找不到辛黛瑞拉可爱的踪影。
2: 父亲，你真不惜孤注一掷，而且取得胜利了，不过那是微不足道的。
3: 你听我说吧。
2: 好了，父亲，不要用你虚伪的同情折磨我了。把你的版图按你的心愿重新安排吧，就用通婚结成联盟。你已经抹掉我心里仅有一点爱情和幸福，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爱国主义。好，那就这样吧，就从我两次拒绝的那些破烂公主里挑一个新娘吧。你爱挑谁就挑谁，我一定奉命跟她举行婚礼，但仅此而已。这是你的王族，对我来说他死了。
0: 爱德华王子不得已答应了国王为他做出的安排，现在他对一切都绝望了。什么生活、自由、爱情，对他来说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双水晶鞋，一束玫瑰花和一颗破碎了的心。
2: 亲爱的辛德瑞拉，原谅我吧，这次婚礼不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心是属于你的，不要为我们不能结婚而痛苦。只有在神话里，王子跟他心爱的人结婚，可现实不这样。现实里没有爱情，只有义务。我只爱过一次，我只爱过你，而我两次失去你。
0: 王子失去了辛黛瑞拉是很痛苦的，但辛黛瑞拉的痛苦更深百倍。她被关进了一个远离国境的秘密花园里。爱德华王子和一切幸福光明全在他眼前消失了，留给他的除了痛苦还是痛苦。只有回忆起王子真诚的爱，才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虽然歌儿已经唱完，我仍忘不了那动人的旋律。我们的爱和梦想只是实现不了的愿望，我尽力不去想它，直到我死去还是热爱着你。

0: 这时仙姑又突然出现在新黛瑞拉面前。
1: 这怎么回事？你在这儿干嘛？
2: 哦，是你，你吓了我一跳。
1: 吓你一跳？你才真吓了我一大跳呢。你就根本不该在这儿，我可没这么安排。

0: 有时候我真想撒手不管了，只要这么大的一点小事没管到，事情总要出岔子。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没有在12点以前走，对吗？
1: 是的。哦，谢谢你别骂我，我已经够不快活的了。
0: 当然不快活了，赶不上自己婚礼的姑娘哪有快活的。
1: 婚礼？
0: 对，王子今天要结婚呢，我的日记本上都

0: 我看我也只好挺身而出，再一次大显一下我的身手，又得叫我伤一次脑筋。从秋千上下来吧。白雪公主也这样，老是不照着我的话去做，男人可听话多了。大教堂里正在举行最隆重的宫廷婚礼。 爱德华王子垂头丧气地站在神坛前，任人摆布。至于那个什么新娘，他实在不愿意看上一眼。可是不一会儿，他感到周围乱哄哄的，教堂里的气氛有些反常。 抬头一看，他简直惊呆了。原来是他心爱的辛黛瑞拉出现了。她穿着天仙般美丽的礼服，迈着轻盈的步履，慢慢走来，站到他的身边，比以前更恬静，更安详。
1: 陛下，陛下，这件事实在是，你不要多心。
2: 你的这种托辞是绝对不能自圆其说的。好啊。

1: 只要把人都轰出去，挤了一屋子人，人太多了，而且没一个管用的。可这儿的国王是你呀？
2: 对，我是这儿国王。
3: 专制君主就该专断独行，这样才相称。
1: 说的对，他是。
0: 不知道陛下，大概是来贺喜的。不过尽管重定了国家宪法，陛下那个新娘子还是不能解决。
1: 对呀，那新娘还是不能解决。
3: 可不明摆着吗？
0: 什么？
3: 解决呀。
0: 到底怎么解决？他们爱上了，他们一见钟情，我敢保险没错。你去问吧。侄子，我已经注意到了。哦，对，我也注意到了，她是多么美啊！
1: 那么是不是说
0: 什么都行？
1: 原来王子的表兄蒙塔古早已和那令人生厌的公主眉来眼去，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那么碰到这种纠缠不清的难题，我们该怎么办？
3: 要以名誉为重。
1: 对，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只能委曲求全了。
3: 也命该如此。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没有责任感，没有传统感。
1: 说句老实话，我也是骑虎难下呀。
0: 你也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从来就是说到做到。
1: 那么，怎么办呢？那只好再成全一对儿。
3: 对，也只好这样。跟你说句心里话。
1: 你说吧。
3: 我不喜欢这女婿，我也。
0: 不喜欢我女儿，挺活泼。
3: 由我来安排吧，在我那儿办，尽快的办。
1: 让我们结成伟大的联盟。
3: 遮了我们的丑。
0: 既然蒙塔古愿意娶那位公主，真可谓天作之合，两全其美了。爱德华王子和辛黛瑞拉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我们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阿门。
5: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Amen.

不是地位高贵，而是思想高贵。当你爱的人，他也爱着你，他们将双双统治着那实现爱情的秘密王国。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岑安。
0: 魅力安徽，印象。

0: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0: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3: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4: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3: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4: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华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

0: 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隔夜菜可以吃吗？研究发现，模拟冰箱冷藏环境，在40摄氏度下存放的各种菜，24小时后的亚硝酸盐含量和刚出锅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不到国家规定的亚硝酸盐限量值的1/3是可以吃的。而在常温下，也就是25摄氏度下，肉菜隔夜没事儿，但叶菜的亚硝酸盐会大量增加，所以蔬菜最好在6小时之内吃完。不是隔夜菜不能吃，而是要记得放进冰箱保存，最好剩荤不剩素，而凉菜就不要留了。隔夜菜第二顿必须充分热透，要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3分钟以上，最好加些葱姜蒜，调味又杀菌。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低能量膳食是指在满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水这五大营养素的基础上，适量减少脂肪和糖类的摄取，使摄入的能量少于每天人体消耗的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从而逐渐减少体重。所以低能量膳食也被看作是科学减肥的饮食。采用低能量膳食，在食物选择上可以选择体积大、膳食纤维含量多的食物。这类食物可以增加饱足感，从而有效地控制食欲，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在烹调方法上，优先选择未加工、粗加工或者是简单烹调，比如用一定量的糙米来替代白米，糙米的热量低于白米。吃蔬果而不是喝果蔬汁，因为蔬果本身的饱腹感会比喝果汁要强得多。我们也尽量选择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的方式来烹调食物，这样会比油炸、油煎、油炒的食物热量低很多。肉类优先选择鱼肉和禽肉这样的优质蛋白质。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哪些零食适合小朋友吃呢？小朋友正处在生长发育期，胃容量相对比较小，正餐不一定能够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在正餐过后2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零食。不过吃零食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正餐吃得少，就应该补充适量零食；如果正餐吃得比较多，营养搭配也比较好了，就不需要再补充谷类食物了。儿童食用的零食除了要做到适时适量之外，应该首先选择富含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健康零食，比如乳制品、新鲜的水果、全麦食品等。同时要注意看一看食品标签，尽量选择低盐、低糖、低油且没有反式脂肪的零食。平时注意多喝白开水，少喝含糖的饮料，也尽量不要喝果汁，尤其是果汁含量不足30%的饮料或碳酸饮料最好不要喝。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又担心不健康。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很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蛋白质，甚至可以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是比较低的，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了。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算了，回家吧。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

0: 995小贴士。
1: 红枣能补血吗？西医所说的补血，一般是指通过增加铁元素的吸收，改善体内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的数量。而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其铁含量都并不高。每100克鲜枣中含有铁大概在5到6毫克左右，而干枣最多在2到4毫克左右。红枣中所含有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的吸收利用率很低。由此可见，想要靠红枣补血基本是做不到的。想要补血，最好还是吃一些含有血红素铁比较高的食物，比如一些肉类和动物内脏等。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有一种候鸟，飞翔在一万米高空，飞过喜马拉雅，越过珠峰。
1: 它的羽毛是白白的，脖子是黑黑的，很漂亮。
0: 它是一种神奇的候鸟，天生好斗，出生三天的成活率只有60%，却从不伤害人类。
2: 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鸟类，不伤害别人的，很神奇的那种。
0: 它们固守一夫一妻制，是世界上唯一生长在高原的鹤。
1: 以前嘛，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首歌传承下来嘛，就是黑颈鹤很神圣嘛，我们每个藏民都会唱。
3: 夏的虫虫个梦。
0: 黑颈鹤，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爱它，就不要打扰它。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水晶鞋与玫瑰花取材于新奈瑞拉的民间传说故事，是一部有歌有舞、别具一格的影片。新奈瑞拉这个美丽的名字，在欧美许多国家是老幼皆知、家喻户晓的。她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好几百年。自从德国作家格林兄弟的那篇童话《灰姑娘》于1815年问世以后，善良、忠诚、勤劳的灰姑娘就成了新奈瑞拉的代名词。这篇童话曾被改编成歌剧、童话剧、芭蕾舞剧，并多次搬上银幕。1976年，英国设置了这部歌舞剧片，它寓意深刻，场面豪华，诗情画意，妙趣横生，是所有改编本中最成功的一部。

这部影片很富于音乐性，英国著名作曲家谢尔曼兄弟为他谱写了13首歌，成为影片重要的组成部分。

故事是从爱德华王子回宫开始的。王子早已厌恶宫廷生活，这次又被昏庸无能的父王逼着去和一位被人们吹嘘成貌似天仙的公主订婚。王子远渡重洋前去一看，原来是个没人要的老姑娘，激起他心中无比气愤。

这会儿他离王宫还很远，就已经听见为迎接他的归来而大肆宣扬的号角声，更让他感到心烦意乱。

0: 为什么总是这样号角齐鸣？我不是耶和华？为什么王子挥弓就得兴师动众？
1: 大概正因为他是一个王子，
0: 别人可以悄悄从后门进来，本来进出就该这样。你在笑什么？
1: 啊，我笑了吗？那是烤火让我脸上起了褶子。
0: 王子就得过乏味的生活。

0: 你的脸倒挺容易起褶子的。你听好了，不等你数完十，从那门口准确的向我们邻国最新发明的讨厌透顶的布谷鸟报时钟一样，就会出现忠诚的臣民、甜言蜜语的宫廷大臣。
1: 关羽凤吟拍马的宫廷大臣亲自前来迎接王子。
0: 又进步了，总有一天他能够日行千里。
2: 王子殿下。
0: 啊，欢迎您，
2: 欢迎您，王子殿下。宫廷大臣阁下，这真是一个幸会。小人受命于国王陛下，您的父亲、王后陛下，您的母亲。
0: 好了好了，你就从简吧。他们我都认识，他们二老好吗？
2: 您的父王、母后当然想知道您这次出国远离朝廷，一定带回来了极好的消息。
0: 也就是您完全同意了同卡洛斯菲尔德的塞琳娜公主订婚的事，所以为了迎接这一特大喜讯，国王陛下决定封您为先烈圣大卫，特级光荣大十字勋章骑士。
3: 这是给死人的称号，这称号对我的订婚再确切不过了，合乎现状的。你们中意的那位公主，我可不中意。
2: 可是
0: 于
3: 是怎么去，就怎么回来了。 我相信国王还有我母亲会跟你一样大为失望。
2: 是殿下，朝廷都会感到失望。那就失望吧。
0: Any simple peasant is afforded the ability in love to win or lose, while I of the nobility am robbed of the facility to choose.
4: 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民都能自己选择妻子，而我身为王裔贵胄，却不允许有求偶的能力。
0: Due to my high breeding, I'm continually acceding to demands I find increasingly untenable.
3: 我只有个简单的要求，你跟我来，你快跟我来啊！我想知道，我要求知道。
0: Why can't I be two people? Why can't I live two roles?
4: 为什么我不能一分为二，过两种不同的生活？让其中的一个去敷衍、去应酬，而另一个成为自由快乐的人。为什么我不能一分为二？ 把自己剖成两个人，一个低声下气、八面玲珑，一个冷眼旁观、自得其乐。We
0: are very sad, we are bored and suffer from ennui. For a royal prince, there's no such word as me. It's always we. So rightfully, I should be two or three. Don't you agree?
2: 这可由不得我说，王子殿下。那当然了，所以我问自己
0: ：Why can't I be two people? Why can't I play two?
4: 为什么我不能一分为二，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让其中一个在可怕的礼教里求生，而另一个成为自由快乐的人？
0: Pass me by. I'd have a chance to pick and choose. I'd have a chance to win or lose. And maybe one of us would have a chance to live before we die.
2: 爱德华王子来到大殿拜见父王和王后。
5: 啊，客来了，我的儿子，我们什么？
6: 很高兴。
5: 对了，很高兴。看到你回来，好。对了，我要给你样东西。
2: 父亲，国王陛下。
5: 你跪下。
2: 父亲，我不想要，我实在也不配要。
5: 国王陛下，王子殿下他这次回来
2: 了，这还用你说，越老越糊涂了。
5: 父亲，我这次回来。
2: 你也糊涂了，
5: 一无所得。
2: 你跪下。
5: 父亲，我实在感到惭愧。
2: 我命令你跪下。
5: 我不配，我这是无功受奖。谁有功啊？我是国王，我要给我喜欢给我的剑呢。
2: 哦，太沉了，我这人天生手腕子不行。
6: 我最喜欢举行典礼了。
5: 妈，这还凑合，我封你。
1: 等一等，好像头里还有词儿。
2: 有的，陛下，我给您准备了。
3: 陛下，父亲，难道我就得？
5: 就得受奖。
2: 嗯，好。
5: 朝廷上下，亲临圣谕，当今夜以恩准，爱多·查理斯·艾伯特，加吉·詹姆斯·里查德·奥古斯达斯·菲利普王子殿下，由于圣上的恩宠，是谁写的？
2: 陛下您。
5: 是啊，文笔优美，值得洗耳恭听。所以自即日起，王子将受封为先烈圣大卫特级光荣大十字勋章骑士。好，现在我亲亲你的脸。
6: 我最欣赏这部分，有时候我给整整一团人授奖。
5: 这典礼真激动人心。
2: 太激动人心了。
5: 应声冲，别老跟着我后头说。
7: 王子的表兄蒙塔古一直窥测王位，闻讯赶来王宫献媚。
8: 恭喜你，亲爱的兄弟。
5: 哦，天哪，他又来了。
8: 我恭喜你了，刚才号角齐鸣。
3: 别演戏了。
8: 哦，我来的不是时机，是不是我太莽撞有失礼的地方？我可是一片真诚啊，要知道我这人最真诚了。哦，这个
3: 父亲，自从我进这屋以后，一直想告诉你，你期望我做的事并没有发生。这门亲事是你做主的，不是我。我作为一个孝顺儿子，我越过国境去拜访这位小姐，而且想亲自看看。
5: 她容貌出众，对不对？
3: 不见得，不如说弱不禁风。她多愁善感，她经常昏倒，上气不接下气。
5: 啊，女人都爱昏倒，女人嘛。
3: 可有的太过分了，我就不喜欢那种动不动就昏倒的女人。
5: 你意思说她不要你？
3: 不是的，不是她不要我，是我不要她。也许你过分信任那个卡洛斯菲尔德的肖像画家，那像可太不像了。我也只能向你直言不讳了，那小姐是秃头，满头金发，是假的，她的嘴别得像老太婆，满口无牙，总而言之没有半点可爱的地方。
5: 真是意想不到。
3: 父亲，还有件事我讲出来你可能不爱听，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结婚，它只能是爱情上的结合，绝不是什么为了结合而结合。
5: 爱情？
6: 什么爱情？多可笑。
9: What has love got to do with getting married? Why should love enter into it at all?
7: Love can make you 爱情和结婚有什么关系？结婚就是结婚，跟爱情无关。夸大爱情会使婚姻难办，特别是王子的婚姻事关国家社稷。
3: 我不同意。
5: 你不同意？
6: 怎么不同意？你看看我，看看我们。
5: 对，看看我们。
9: What has love got to do with being married? Being married is a problem all its own.Love is highly overrated and makes marriage complicated when the bed is elevated to the throne.
7: Find a mate. 暂时先不要谈爱情，找个会生儿育女的好公主。待字闺中的公主多的是，暂时先不谈爱情。
10: We'll have to wait. There is many an eligible maiden.Of good family with title of her own,
9: who would come to us bountifully beladen with an army that could fortify our throne.
8: 哦，叔叔，你这话可说得太对了。说真的，我一定要这么做。
11: What has marriage got to do with being happy? Being married can't compare with being royal.
7: 结婚跟幸福有什么关系？结婚哪有做皇帝要紧？做皇帝可以享尽荣华富贵，结婚总不免同床异梦。好兄弟，定个日子找个老婆，何必阻挠这天作之合？
11: Happiness can always wait.
5: 把他轰出去，轰出去！
8: 哦，我有什么失礼的地方？我正觉得得意呢。
5: 好，你看，你要不定下哪天结婚，我们就会多么糟糕。
12: 我说听好了，我再说一遍。
13: What has love got to do with getting married?
14: What has bread got to do with wedding cake?
15: We are bored with your defiance of connubial alliance, for our line of royal giants is at stake.
16: Find a mate, dear boy, find a mate. We are growing old and time is growing late.Find a mate, dear boy, find a mate.
17: It's your duty to the state not to stay a celibate.
18: Find a mate,
19: find a mate,
20: find a mate,
18: find a mate.
21: 这爱情跟结婚又有什么关系？
22: 这由不得我们说。
7: 就在这座城外不远，住着一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名叫辛黛瑞拉。她的父亲刚刚去世，继母和两个姐姐就对她变了脸色。
23: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呀、啊、孩子？
24: 去我屋子，妈妈。
23: 你的屋子？
24: 她的屋子？
23: 现在这家里的屋子都是我的，我们的亲人，你父亲，我已故的丈夫死了，孩子已经埋在圣地里，和你亲生的母亲葬在一起了。你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了，你要过另一种生活。你的父亲为了表示他对我的爱，立了一个遗嘱，完全把你交给我来看管。
24: 我父亲就没爱过你，你骗了他。
23: 你胡说，鬼丫头，
24: 你骗了他。
23: 是吗？就算骗了他，他活着时候可没抱怨过，所以你嘴里放干净点，看看自己的身份，别忘乎所以了。
24: 我恨你，我恨你们。
23: 你听好了，丫头，好好的记住，天知道丈夫虽亲，总没有自己的亲骨肉来的亲。这两个亲生女儿要靠我生活，这样就使得我不得不在家里各方面都得节省一点。你们说对吗？
24: 是，妈妈，要非常非常节省。妈妈，
23: 太对了。不过我是个有良心的女人，我要尊重你父亲的遗愿，总要养活你，让你能吃上一口残羹剩饭。别以为楼下的佣人会同情你，我把他们都辞退了，你就是那佣人了。
24: 听别人使唤不是使唤别人，听我们使唤。
23: 我不干。你得干，你要做饭，你要挑水，你要劈柴，你要缝洗，这都符合遗嘱，法律上有效。好，你说吧，是百依百顺的干，还是到孤儿院去？
24: 有人说辛德瑞拉那地方可好玩了，亲亲热热的，六个人睡一床，耗子不算在内。哦，
23: 别挖苦了，说尖刻话人容易老。现在你第一件事就去做饭。死了丈夫是一件伤心事，更为伤心的是我死了两个丈夫。
24: 可怜的妈妈。
23: 把外套给我，丫头，你当了佣人以后用不着了。给我，丫头，给我。你快去做饭，我们等着吃呢。我们走，亲爱的，把屋子重新分一下。
24: 哦，妈妈，哦，妈妈，我住辛德瑞拉那一间。哦，妈妈，你答应过让我先挑。
23: 亲爱的，我会分得均均匀匀的。
24: 我是大女儿，应该让我先挑。不是大女儿，可妈妈最喜欢我。
23: 快点，快，
24: 妈妈，妈妈喜欢我。
23: 好了，宝贝儿。
24: 妈妈，她太坏了。
23: 走。
7: 这位妖艳的后母和那两个打扮得令人作呕的姐姐，想方设法地虐待辛黛瑞拉。做饭、洗衣服、擦地板、收拾屋子，全家所有的脏活累活全堆在她身上。辛黛瑞拉每天累得筋疲力竭，还得遭到他们的打骂，心中的悲苦无处诉说。 他只得摘上一把花，偷偷来到坟场墓地，向死去的双亲倾吐内心的苦衷，回忆父母健在时的美好时光。

有人爱过我，爱过我，我曾度过美好的时光，是父母的慈爱哺育了我。

现在爱中断了，我像个断了翅膀的小鸽子。但只要回忆起童年时的爱，我就能振作起来，无所畏惧。永远伴随我的是幸福的回忆。

0: 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温暖了新黛瑞拉的心，她坚强地抹去了眼泪。正好这个时候，眼前闪过一道亮光，原来是爱德华王子骑马来到坟场，后面跟着王子忠实的侍从约翰，他俩一起走进了建筑的十分雄伟富丽的皇陵。
1: 我从小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住了。这不仅仅是想到我的归宿，或者阴暗的好奇心。你看，我第一次来这儿，也是为了让我受王室教育。我还没有墓碑那么高。他们领我到这跟前，跟我说：“是你的墓，你要葬在这儿。”
2: 真是吉利话。
1: 我们家都不太会讲幽默。这倒引起了我的遐想。
2: 他们还预先刻上你的名字了，
1: 这样倒提醒了我，不管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也不管我做了还是不去做，我最后归宿在这儿。
3: Good kings, bad kings, sane kings or mad kings, benevolent or nefarious.
0: 国王不分好坏，不管是贤主还是暴君，都要埋葬在这里，真是很有意思。我的葬身之地早已安排就绪，就是这个美丽的墓穴，真是很有意思。

英勇的国王罗萨尔虽然身经百战，还得寿终正寝，最后仍是一事无成。荒淫好色的国王，阴险怪力的暴君，贤君和坏蛋都睡在这里，真是很有意思。

0: 现在瑞拉被王子潇洒的举止所吸引，悄悄来到窗外。他看到王子载歌载舞，嬉笑皇陵，天真的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王子发现了他。
1: 那是谁？
2: 谁？
1: 女的，那儿，她躲在那儿了。
2: 我可没看见。
1: 我可看见了。
0: 辛黛瑞拉怕被王子发现，转身溜掉，一口气跑回了家。
3: 哟，丫头，你可回家来了！你这个鬼丫头，你好大的胆子！你去哪儿了？
4: 我刚才去
3: 哪儿？
4: 去上坟了，给我爹妈供上一把花。
3: 多好的心，用我花园里的花是偷的花？
4: 不是，
3: 是偷的。你偷了我的花，你不光爱撒谎，还是个贼，是贼就得受到惩罚。来，你应该待在这儿，这是你该干的活。今儿晚上我们家要请客，请的都是贵客。谁叫你这人不知好歹，调皮捣蛋。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子，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了。
3: 那么干活吧，来补偿你的过失。
0: 辛黛瑞拉又开始了她那永无休止的劳动，土豆蔬菜堆得像个小山包，干哪干哪，怎么也干不完。王子爱德华生就在皇家，虽然没有辛黛瑞拉那种受欺压的痛苦，但是作为王子，他为自己没有自由而郁闷，时刻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
1: 约翰，你倒说说，你想不想恋爱？
2: 哦，想啊。
1: 真想？就像我那样真的想吗？
2: 怎么说呢，我已经爱上了。
1: 爱上了？
2: 对。
1: 真没想到，他是谁？
2: 不瞒你说吧，就是宫女卡罗琳。
1: 什么？伺候我祖母的那个宫女卡罗琳？
2: 是。
1: 真没想到，真出人意料之外，也不是个太意外的意外，只是我没往那儿猜。
2: 是。
1: 我太高兴了，我祝福你们，我要去恭喜她。
2: 不，这可不行，你别去。
1: 怎么？
2: 哦，一切都成过去了。
1: 是她跟你情不投意不合吗？
2: 不是的，原因是我不能改变我自己，我是奴仆，地位不同啊，地位。
1: 我又一次没想到，我这人太迟钝，对吗？
2: 一点不，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
0: 爱德华王子心中的苦闷，除了和忠实的侍从约翰谈谈外，还能向谁诉说呢？他的父王昏庸无能，连话都说不成句，但却执意要王子按他的意志办事。

0: 国王的计划遭到王子拒绝后，便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
1: 大家知道，由于我儿子的倔强，他拒绝了一个钦定的贤妻。现在年轻人太狂妄，过去，我不到14岁就成亲了。克罗斯菲尔的在哪儿？啊，看看，是大国，真是个大国。哎，有什么办法呢？
2: 恕我冒昧，陛下，我拟了一个小小建议。我的用意是达到一种平衡，问他们要什么，跟我们给他们什么。
1: 我的天，别用这种令人费解的外交辞令，用我们大白话说吧。
2: 请您原谅，陛下。我想举行个庆祝典礼。
1: 你想庆祝什么？
2: 举行婚礼。
1: 你又想结婚了？把你老婆甩了？
2: 不是我结婚，陛下，是给殿下爱豆结婚啊。
1: 这不是废话吗？我们谈的就是这个。怎么叫我不觉得你们都是废物？现在我们给敌人团团围住了，可你们想的竟是些馊主意。
2: 陛下，这次我有个好主意，一个叫王子也抗拒不了的好主意。
1: 那女的得有牙齿，她最讲究女人要有牙齿。
2: 举行个舞会。
3: 舞会？
4: 舞会？
2: 大舞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舞会，陛下，邀请欧洲所有准备出嫁的公主来参加，甚至世界各地的公主。
1: 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3: 使我想起我头一次舞会。
1: 我们可不愿意跟着你想入非非。说下去。
2: 我准备了一个名单，陛下，而且我想这样的安排可以迷惑敌人，分裂他们，出于礼节，他们在做客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发动战争。而且我深信王子也会履行他的职责的。是啊，他要当着我们满朝文武的面，他也只能履行他的职责了。
3: 如此盛会，到处是音乐烛光，飘舞的衣衫香喷喷的，最适宜谈情说爱了。
1: 叫他告老还乡吧。现在我做出决定了，采用这个主意，并且加以改进，每个细节都不能忽略。正大光明。
2: 的确如此，陛下。
1: 我现在谈的都是外交大事，国家典礼。
5: Yes, we must be protocolically correct. Good form must never suffer from.
0: 礼节上不能出差错，疏忽了就有失体统。我们因循的老规矩必须加以慎重对待，否则王朝就要覆灭。体制靠礼节来维护，千万千万不能出差错。
6: When its army is battered and broken, and back to its borders it crawls, to what clings a tottering kingdom, if not to its protocols?
5: And when the treasure is tapped of its treasures,Are the tapestries stripped from the walls?
0: 阵前失利，溃不成军，节节败退，龟缩境内。王朝靠什么支撑？靠的就是礼节。
5: Correct, good, for must never suffer from neglect.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 respect must be treated circumspect, else the kingdom will be wrecked. We've a system to protect, checked and double checked and protocolically correct.
0: 国王和大臣们为想象中的宫廷舞会做了种种得意洋洋的表演，真是自得其乐。可是善良的姑娘辛黛瑞拉呢？她还在那间又脏又破的厨房里干着那永无休止的苦活。他根本没想到一位仙姑降临到他身边。
7: 哎呀，你是在等我来吗？不，我没在等什么人来。怪了，你没觉得我要来？剑法不灵了，请你让我进来烤烤火好吗？我是远道来的。本来是不许我跟人说话见面的，不过既然来了，那你就只管去烤火吧。啊，你去吧，不过请你不要在这儿待得太久。你别见怪，我要干活不能陪你，还有好多活，我的手脚又慢。
8: 是啊，削土豆的好办法可多的是。
0: 仙姑走向火炉，吹了一口气，炉火马上旺了起来。
7: 火好像旺起来了，我给你热点肉汤好吗？

0: 不过我心领了，你现在就住在楼下。对，就我。是啊，都变了。不过说不定会变过来。我在外头见识多了，出门一定好玩，又对又不对。有时候我真想找个地方住下，可总是忙不过来。真想找个安逸的地方，弄条狗给我做做伴儿。 你有了这条狗，就万事不愁了吧？
1: 我的狗，我可没养狗。这
0: 不是你的吗？哪来的？是跟我一块进来的。
1: 哦，
0: 这可叫我怎么办呢？把它留在身边吧，它自己会找吃的。这它是老手。
1: 哦，
0: 它挺喜欢你。
1: 啊，真可爱。
2: 我只是怕我的后娘她不答应。Cinderella，他来了，我还没干完呢，得把你藏起来。
3: 好，我走了，我要看的都看到了。你看好了这狗。Cinderella，
2: 好吧，
3: 把你藏在这儿，
2: 你可千万别出声。丫头，鬼迷了你，你哑了？
1: 哦哦，
2: 我叫你就要答应。 你知道我最讨厌大声说话。好，你要没再好好干活，我……哦，不错，哦，不错。
4: 不错，下次我一定要多给你点干干。一眨眼的功夫，厨房里的一切都安排得整整齐齐，菜肴丰盛，开个大宴会都不成问题。
5: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一切不仅出乎继母的意外，就是辛黛瑞拉自己也很吃惊。辛黛瑞拉在仙姑的协助下。
6: 度过了这一关，可是王子那边的关可不好过啊！他和国王已经争论了半天，还是毫无结果。
7: 我不容许有人蔑视我的权威，王位继承人及时婚娶已经是我们的风俗，而你就是拒不遵守这一传统。
8: 父亲，我坚决不同意。
7: 另外，我断然拒绝参加这种贻笑大方的游戏。
6: 我发布命令了。
7: 那你收回命令。
6: 不可能，你跟他说。
8: 亲爱的儿子。
7: 哦，母亲，你这套也别想说服我。邀请一大堆没人要的公主来参加舞会，抢着跟我结婚的这个主意，实在太卑鄙了。只能说是堕落。
6: 过去我还没这种机会，当然要是有我也只会挑你妈。
7: 你也不跟我商量就做决定。
6: 我是你父亲，我又是国王。
7: 就像下等的美女竞赛里拿我去当奖品，
6: 你不愿找老婆，那就老婆来找你。你早晚得
7: 成亲，亲爱的。可不能这样成亲。不过我看，这样做合情合理。我们把年届里没出嫁的公主都请来了，而且这也是你的责任，父亲。我从来没有忘记，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去娶个妻子，保证王位的继续。
6: 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成为奶牛比赛里的裁判者，真没见过这种事。奶牛比赛
9: ？A bride finding ball, a bride finding ball, where every maiden's bound to laugh at me, the royal fatted calf.
4: 开一个找新娘的舞会，我便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表面看来由我随意挑选，实际上吃苦头的是我。
10: 不管什么货色，全来讨好。天下事，要数找新娘最苦恼。
11: 我刚听说这事儿，
10: 哦，他又来了，
11: 真的吗？好叔叔，外面在传说你把那些娇滴滴的含苞欲放的姑娘都请来了。
10: 回头再谈，我们忙着呢。
11: 哦，你别卖关子，让我心里不踏实啊。我知道第一个轮不上我挑，不过我也不在乎，我这人好说话，只是有点着急。
10: 我们都着急。
0: 那是真的了哦，这可太好了。好，我得决定穿什么。高跟鞋可以显得身材高一点，等你挑完了以后我就放手大挑了。
1: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认为全部可以由你精心细挑。
0: 哦，那怎么行呢？你这不是泼冷水吗？我是说
9: A bride finding ball, A bride finding ball,
2: 一个找新娘的舞会，各国美女争做新娘，各个花枝招展，兴高采烈，全都拿出看家本领，又是跳又是笑，又飞眼又卖俏，天下的事要数找新娘最美妙。

0: 宫廷大臣慌慌张张跑进宫廷求见国王。
1: 国王陛下，什么事情？我给您带来噩耗。卡洛斯菲尔德纠集了军队，就要发动战争。
2: 战争？
3: 战争？战争？
1: 国王陛下，我作为您的首相，我责无旁贷地要告诉您，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他们对王子殿下自作主张的拒绝同塞琳娜公主结婚一事感到不满。
3: 的确，
4: 的确，
3: 爱德华，我的儿子，我恳求你，作为国王恳求你三思，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丢开你个人的好恶，全国都在指望你通过洞房花烛结成联盟。我就是这样娶了你母亲的，我闭上眼睛，一心为了国家。
0: 宫廷大臣把事情搞得这么紧张，王子无奈，只好答应召开一次舞会。这下可把国王乐坏了，他立即派出信使到各国去送信，结果回帖却寥寥无几。
5: 一共有多少？
1: 国王陛下，在回国的信使当中，有6名说对方接受邀请，另外5名遭到了拒绝。其中有1名受到了辱骂，还有2名遭到了暗害，余下的还有3名下落不明。
5: 是6个对象，剩下了6个。我看这个平均数还不错嘛。
1: 还不错，只是没有我们当初设想的更多的挑选余地了。
5: 对，那好，把本地的名人都请来，免得舞会冷冷清清的。反正花的钱可以提高税收，我要发明一种趋炎附势税，人人都愿意。
1: 太英明了，陛下，太英明了。
5: 你别太捧场，太捧场，这税你得给。
0: 给本地人的请帖一发出去，全城都沸腾起来了。辛黛瑞拉的继母也收到了请帖，她简直是受宠若惊。
6: 女儿，女儿，伊莎贝拉·布拉丁，
7: 什么事，妈妈？
6: 你们快来呀！
7: 什么事，妈妈？
6: 好消息，我们收到一份国王发出的为王子殿下举行舞会的请帖。
7: 哦，让我看。
6: 好了好了，当心点，当心点，别撕坏了。我要把它配上镜框。
7: 真叫人高兴，我都喘不过气来了。我做什么样头发？我穿什么衣服？
6: 还有好多事要办，一刻也不能耽误了。我们没有衣服，
7: 一定要做件新衣服。我们一件衣服穿得出去的。
6: 好，我们去看看。
7: 布拉丁应该穿深黄衣服，你这鬼丫头，你应该穿绿的，你脑门发绿。哦，妈妈
6: ，Cinderella， 这死丫头她在哪儿啊？哦，怎么叫你老半天才来？你过来，我有件事儿给你做，你拿去。把它拆了，再做成3件漂亮的新衣服。
7: 啊，妈妈，你真能干，
6: 而且要做得非常合身。好，这就去做，一刻也不要耽误。
7: 缝衣服以前要先把手洗干净，我们要打扮得非常的美，就像我们长得那么美。
6: 我们要一个个打扮得光彩夺目。你快去，丫头，马上动手。对。打扮的光彩夺目。
0: 这个妖艳的老太婆真是诡计多端，她居然要辛黛瑞拉把3件旧衣服改成3件漂亮的舞衣，简直是开玩笑。结果自然是非常糟糕。辛黛瑞拉正在发愁，仙姑又出现了。
8: 真怪，我心里刚在想。
9: 我知道，允许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吗？
8: 说吧。
9: 做得太糟了，
8: 岂止做得太糟，都毁了。我这祸闯得不小。
9: 好了，你别这样了，擦干眼泪，去吃点东西。啊，瞧你又累又饿的样子。
8: 这没有吃的东西，我忙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做。
9: 那是什么？这是哪来的？还有你是哪来的？我真不明白。
2: 对，有好多人不明白，有些事你不必明白，只要心平气和的听凭安排。好了，我这人很忙，有时候就未免有点莽撞。你在生活里不要看事物的表面，事物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快吃吧，这是我的拿手菜。就拿我来说吧，别看我这样，这不是我本来面目，我是有意这样的。人的天性，得了，我对人性的看法还是不谈的好。要是我出门奔波打扮的光彩夺目，不是这副寒酸相的话，尽管小孩书里说我穿得如何如何，那套服装我可穿不出去，我就分辨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同意吗？
8: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我是一个仙姑，生来就是，你可别问我是怎么当上的，这可说来话长，也难叫人相信。人们造出仙姑可添麻烦了。
8: 有很多仙姑啊？
2: 从我一天忙到晚看，仙姑还不够多呢。你爱吃吗？
8: 太好吃了。
2: 诀窍就在调味，那个老巫师米深林为了我给他三把宝刀宝叉教了我这诀窍。我刚说哪儿了啊？对了，对人我得检验检验，你检验及格了。他们，哼，那楼上的邪恶的三位一体，我根本不花这功夫，不值得检验。说回来了，干活了，你呢就好好的睡一晚上吧。你别睡，我没叫你睡，你有活要干呢。让我好好合计一下。现在巴黎时兴穿什么？老是变，叫人跟不上。兴穿什么你知道吗？哦，得合计一下，合计一下。
0: 辛黛瑞拉美美的吃上一顿，又睡了一觉。睁眼一看，仙姑变出来的三件衣服真漂亮，就连可恶的继母也无法再挑剔了。
4: 这种衣服我不大穿了，不过呢，你能把衣服缝成这样总算不错了。
10: 妈妈最喜欢我，你也答应我先挑。
4: 现在该走了，总不能叫王子久等啊。
11: 妈妈，我刚才跟布拉丁说叫他不要妒忌，如果王子先请我去跳舞。
8: 哦，妈妈，
11: 辛德瑞拉，趁着花边。
8: 我好看吗？妈妈，你看我美吗？
4: 你们俩都好看，这叫我做妈妈的很难赛过你们。
11: 好，走，赴宴去吧。
0: 继母和两个姐姐兴高采烈地走了，这里只剩下辛黛瑞拉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厨房里发愣。王宫里的盛会，姑娘们自然都想参加。辛黛瑞拉正在幻想着什么，忽然仙姑又出现在她面前。
2: 哦，就这样，还来得及。
9: 是啊，不出我所料，一个人坐在一边，心里在发愁。啊，这也难怪你。尽管我是不喜欢参加王室宴会，又拘谨，又没什么吃的喝的。不过，我看得出来你心里很想去。
8: 去？我去参加舞会，
9: 可不是吗？你不是想去参加舞会吗？
8: 啊，不完全这么想。想看看舞会什么样。
2: 还是想去。别啰嗦，我还忙着有好多事。这阵子我两条腿都跑折了。你去参加舞会，但愿我别走过头，事情反而不能成功。我可不是先法无边的。
8: 这我不知道。
2: 哦，得叫大家分担一点。怎么办呢？对，半夜以前我去借点魔法。啊，现在你出去，我用得着你，你出去。哦，还有你们，小狗带他们走，看看能不能找个青蛙或者壁虎。好，现在我得给你想点辙。不是每次都成功的，不过呢，还没失败过。哎呀！哎呀！穿这个去怎么行呢？
8: 是啊，是不行。
2: 那你只好穿原来的衣服了。
12: 新来瑞拉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她已经穿上了一套人间从未见过的纱裙和披肩，再加上一双闪闪发光的水晶鞋，她简直变成了一位圣洁的公主。
2: 哦，这衣服太美了，太美了。你用什么法子？
13: 这个是职业秘密，它能帮助你幻想，帮你幻想。
14: Suddenly, suddenly it happens and the dream comes true. Wonderfully, beautifully it happens and your world is new. Magically, you're holding the golden prize.
12: 转眼间，梦想实现了。崭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神不知鬼不觉，金奖落在你手里，鬼使神差，你的城堡平地升起。
14: Suddenly, dizzily you're spinning with the thrill of life. Suddenly, thirstily you're drinking in your fill of life.
12: 转眼间沉醉在生活里。转眼间生活无限美好，暗思忖实在难以相信。

0: 我的后娘和两个姐姐会认出我的。
1: 人们是指众衣衫，不会认出你的。
0: 我该怎么说话呢？我穿得像个公主。
1: 保持你本色，今天晚上你是一个公主，隐姓埋名的公主。我要警告你，听仔细了，是个严肃的警告。今天晚上我施展的魔法是借来的魔法，中秋十二点你一定得回来，要不然这些东西又会变回原来的形状。

真是太奇妙了。白老鼠和小青蛙变成了马车夫和骏马。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出现在新的瑞拉面前。

转眼间沉醉在生活里，转眼间生活无限美好。暗思存实在难以相信，他就这样神奇的降临。

0: 谢谢你，仙姑。
1: 别忘了，不要过半夜12点。
2: Suddenly it happens, and the dream comes true. Wonderfully, beautifully it happens, and your world is new.
3: 转眼间，梦想实现了。崭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神不知鬼不觉，金奖落在你手里，鬼使神差，你的城堡平地上。

0: 转眼间沉醉在生活里，转眼间生活无限美好。暗思存实在难以相信，他就这样神奇的降临。新奈瑞拉坐上神奇的小马车，不一会儿就被带进了王宫。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2: 国王、王后、陛下、王子、殿下、王爷们、女士们、先生们，为报真名的公主驾到。
0: 风采照人的新黛瑞拉公主突然出现在舞会大厅里，她立刻吸引住了爱德华王子。王子再也不肯离开她，整个舞会只跟她一个人跳。他们俩默默地跳着，那么默契，那么和谐，简直

0: 王子从始至终深情地望着辛黛瑞拉那双纯洁而透明的眼睛，他们怎能不倾心相爱呢？
1: 我想我应该向你解释我为什么来这儿，殿下。
2: 不用解释，我都知道。我叫艾登，向你做出解释的应该是我，解释我为什么使你卷入这令人作呕的游戏。也许在你看来我是命运的主宰，可到眼前为止我只是个囚徒，受到血统的禁锢。
1: 禁锢？
2: 是的，举行这样的舞会绝不是我的本意。我意思是，叫我怎么说才好呢？我一向认为婚姻应该从爱情开始，大概你同意吧？
1: 这个我过去没怎么想过。
2: 我对你居然肯来参加舞会感到奇怪。
1: 是啊，我自己也有点感到奇怪。
2: 这不是反常吗？
1: 是反常。
2: 可你还是来了，为什么？
1: 真想知道。
2: 想知道？
1: 大家在议论你。
2: 好还是坏？
1: 当然说你好。
2: 我看不出来，我要是你我就往坏处想。你看我在期待着，不能告诉你我期待着什么。不管以后怎么样，我将永远记住这时刻，用我获得的真正幸福来使你更加快乐。这幸福你拿去吧，因为我要把它给予你。

在我个人的秘密王国里，没有城堡，没有诸侯，只有两个人，便是你和我。主宰这个王国的是神圣。

没人唱的歌要他做什么？没有青春活力的心要他做什么？空的梦想要他做什么？我要不爱你，我活着做什么？如果我们同住在这神秘王国，因为有了你，我别无他求。只有两个人，就是你和我，双双在一起，相亲相爱，永远生活在神秘。

0: 王子殿下，什么事？国王陛下现在要召见未报真名的公主，
1: 请转告我父亲，我们乐于恩准他的请求。
2: 把他吓跑了。午夜的钟声敲响了，辛黛瑞拉猛然想起仙姑的忠告，急忙跑出王宫，匆忙中跑掉一只水晶鞋。

0: 你回来。
1: 辛黛瑞拉跑进树林里，回味这不平常的相遇。
2: Rainbows raced around the room when he danced with me。
1: 我犹如飞临如梦的仙境，里面充满了希望和爱情。今宵良辰不过是一场幻想，可是我知道从今以后，我的心属于他，我将永远在他怀抱，思念着我们婆娑起舞的夜晚。

飞临如梦的仙境，里面充满了希望和爱情。难道它只是一个幻想？难道今宵只是梦幻一场？我的心属于他，我将永远在他怀抱，思念着我们婆娑起舞的夜晚。

0: 辛黛瑞拉和爱德华王子之间的感情难以分割，彼此想念直到拂晓。天刚放亮，这一夜也没有睡着觉的继母就嚷嚷开了。
1: 这死丫头哪儿去了？
2: 辛德瑞拉，
3: 来了，妈妈。
2: 你可来了，我叫了半天你才来。给我倒一杯淡一点的茶，我的头疼得要裂了。哦，
4: 早上好，妈妈。
3: 你早，妈妈。
4: 把早点拿来，
3: 快去拿呀，辛德瑞拉。我一夜没合眼，那舞会太好了。
2: 别坐我床上，宝贝儿。
3: 你想象不出有多好。
2: 你俩姐姐风头出足。要不是最后来了那个神秘的公主，我敢说王子准会在我两个女儿当中挑一个。
3: 那是什么公主？
4: 谁也不知道。王子好像看上她了。男人就喜欢肤浅的女人，
3: 是啊，
4: 不过她也不见得那么美，有那么点臭美。
3: 快去拿早点了。
2: 拿早点。
3: 想想妈妈，我们真的进了趟王宫了。
2: 本来就该住那儿。
0: 继母和两个姐姐都恨不能得到王子的青睐。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王子看上的那位神秘公主却是辛黛瑞拉，而且王子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她。
5: 我告诉你，王子今天要干什么？王子要行使一次赋予他的特权了。
6: 你走。
5: 留下，你也在这儿听听。我受不了你们老是把我当作傻瓜看待。
6: 你留下听听也好，他到底是未来的国王啊。
5: 父亲，就是你老是把我当傻瓜。你安排个选新娘的舞会，我昧着良心同意你做法，一切照办。我点头，我哈腰，我跳舞，我奉承，我强作欢颜的陪着那些叽叽喳喳的王族小姐。总之，我该做的都做到了。
6: 这点他无可非议。
5: 后来奇迹般的，我发现我要选的新娘，接着怎么样？你把她吓跑了。
7: 已经到处搜寻过了，
6: 现在正在找着呢。我们的警察，
5: 我们警察父亲连个大海都看不见，别说去捞针了。他怎么会变得无影无踪？我们不是有边防、海关关卡、守军吗？
6: 我们当然有海关，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好多人说我们的警察可能干了，
5: 这是唯一的线索。我找到了这个，
8: 真是小巧玲珑。
5: 太对了，天下无双。就像鞋的主人，我们要利用它。谁能穿上这鞋，谁就是要找的人。
6: 说的对，他说的对，谁能穿上这鞋，谁就嫁给我的儿子。
7: 陛下，这难题您给解决了。
6: 是啊，我们马上行动。你马上行动，把这个鞋拿去给所有不轻易抛头露面的女人试试。是啊，这鞋可真是小巧玲珑。这小姐虽然隐姓埋名，可一定是个出身名门的闺秀，不可能永远不被人发现。
7: 这需要颁布一个诏书。
6: 对对，你马上起草吧。对对，注明这是我的旨意，要找到这只小巧的，比你妈的脚小一半，这只水晶鞋的主人，诸如此类等等。你把它带去吧，叫人看了心乱。
9: 爱杜，我的好儿子。
10: 国王陛下颁布诏书如下，不管什么人，
0: 这双鞋也真特别，谁也穿不进去，不是太大就是小了。辛黛瑞拉的两个姐姐为了想把自己的那只大脚塞进这只小巧的水晶鞋里，真恨不能把脚削下一块去。
11: 使劲使劲。
3: 我使劲了，妈妈。你不合脚，我试试。

0: 好，使劲撑啊！哦，
1: 找到他吗？找到公主吗？你呢？你呢？
2: 当然，他们的劲儿全白使了。这只水晶鞋，除了辛奈瑞拉，谁都不可能穿进去。所以苦了爱德华王子，他为寻找这只水晶鞋的主人，把一切办法都想尽了。
1: 殿下，不管人家怎么说，它是存在的。这只水晶鞋将永远留在那儿，来纪念我失去的爱情。生活多么荒诞，在那里一切都那么简单，人们相遇、相爱、结婚、养儿育女。他们还羡慕我，大概羡慕一个王子是人之常情。
2: 三个多月过去了，水晶鞋的主人还是没有踪影，王子为此痛苦万分。王子让约翰陪他到郊外去散心，结果不管看见树木还是鲜花，都引起他痛苦的回忆。
1: 三个月，六天，十个小时，痛苦的爱情。是啊，我把你忘了，对不起，约翰。最近见了卡罗琳了吗？
3: 见了，就是不常见面。痛苦的爱情，是这样。
4: If my father were a chancellor, how easy it would be.The lovely Lady Caroline would be a proper wife, you see. But my father was a servant.
2: 我爹要是宫廷大臣，卡罗琳就能做我妻。我的爹妈是奴仆，我和意中人只得咫尺天涯。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
4: Position and positioning are socially conditioning. How you're born, how you're bred.
2: 地位、级别制约社会，出身、教养决定婚配，不能变也不能改。地位、级别就是一切。
5: That's how it is, and how it was,
4: and how it always shall be.
1: 得了，你说服我了。可你还是错了，因为被说服的王子可以利用他的特权。我怎么早没想到对这个想想办法？
3: 对什么？
1: 等等，一会儿就明白了。跪下。
3: 什么？我？
1: 你跪下。我作为王子，有权封你为圣大卫勋章的骑士。起来，约翰爵士。作为国王骑士，你现在可以跟卡罗琳结婚了，这是你的大喜事。可对我来说，要失去一个随从了。你叫什么？
6: 威洛比，王子殿下。
1: 怎么他自己不回答？
3: 他的地位不允许他。
1: 啊，对了，可以改变。我也要提拔你，威洛比。从现在起，你是我的贴身随从，赋予你应有的一切职权。你还缺把剑，这个给你吧。应该颠倒过来，你去伺候他。啊，今天干得真痛快！
3: 我恭喜你，威洛比。
1: 我也恭喜你，约翰爵士。
3: 我怎么谢你？
1: 不要谢，你去找他，白头到老，让我也能白头到老。
2: 爱德华王子对约翰的苦衷深有体会，破例运用了自己的权力，成全了约翰的婚姻。但他却对自己的爱情绝望了，把水晶鞋扔出城外。被辛奈瑞拉的小狗发现了，

0: 西南月娜捡起水晶鞋，她和王子倾心相爱的场景又出现在她眼前。水晶鞋啊，水晶鞋，你小巧透明纯洁，你既是幸福的见证，又是痛苦的根源。你带来的欢乐是那么短暂，而痛苦却那么长久。说来也真是命中注定，西南月娜正捧着水晶鞋在遐想，被到郊外来游玩的约翰和卡罗琳发现了。
1: 我去找王子来。
0: 约翰骑马飞奔回城，带来了王子爱德华。这时候不再需要任何语言，王子紧紧地搂住了辛黛瑞拉。失去的爱情重又回到王子身边，此刻他又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轻轻地把姑娘抱上马背，来到辛黛瑞拉家的门前。
2: 这太不像话了，你这死丫头去哪儿了？你这……
3: 哦，王子殿下。
4: 哦，怎么了？怎么了？
5: 怎么
4: 了，
5: 妈
4: 妈？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6: 我没料到夫人在这样愉快的环境里能跟你和你的两位可爱的小姐再次相见。
2: 在什么样环境，王子殿下？
6: 你大概是我未婚妻的法定监护人吧。
3: 哦，你的未婚妻。婚期？哦，是的，我不仅是法定监护人，我就等于他的亲母亲。
6: 那我要向你提出征得你的同意，让我和辛德瑞拉结婚。
4: 哦，妈妈，
2: 收敛点。哦，我的同意？那还用说？太好了，我自然同意的。可我不明白，你是……你们别闹了，王子殿下。请您到我们和睦友好的家里去坐坐。来，好心的瑞拉，我们刚才到处在找你。
6: 谢谢，不坐了，我有别的要紧事务去办理。
7: 幸福使我饶恕了你们。
2: 饶恕我？他也配来饶恕我？
0: 凶恶的继母气得双脚直跳，但却无可奈何，眼睁睁地望着辛黛瑞拉和王子一起进了王宫。王宫里号角齐鸣，国王和王后一起亲自接见了辛黛瑞拉。
8: 叫什么名字啊？
7: 辛德瑞拉，陛下，好古怪的名字。
6: 她叫什么名字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娶她为妻，请祝福我们吧。
8: 自从那次舞会，你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大家都在到处找你，你没影了，是不是回到你本国去了？
7: 不是的，陛下，我回到我家去了。
9: 你家在哪儿啊，孩子？
7: 就在这儿，陛下。
8: 这儿？在这宫里？
6: 不，父亲，爱情是盲目的，它遮住我们眼睛，使我们视而不见。辛德瑞拉就住在国内，离站20英里。
2: 这姑娘是谁？到底怎么回事？也跟我说说。
8: 爱德华想娶这姑娘做妻子。
6: 不是想，是要娶。
2: 我说句不恰当的话，要是举行婚姻大典，她的这身衣服就太不合适了。
6: 你说的对，奶奶，这事儿我要立即加以纠正。父亲，允许我。
0: 王子一心要娶辛黛瑞拉，这是国王所不能容忍的。他找来宫廷大臣，要想法阻止这桩婚事。
8: 得找一个根据。
10: 是，陛下。
8: 一个根据里没有的根据。
10: 我也这么想，陛下。
8: 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吧。
1: 这个会已经召开了，陛下。
8: 可惜，小姑娘不错，在别的情况下，是一件大好事。
0: 这天晚上，辛黛玉拉幸福极了，满怀着对王子深切的爱，正准备进入甜蜜的梦乡。
5: 谁呀？
1: 小姐，我奉国王陛下之命前来求见。
5: 哦，请稍等一下，请进来。宫廷大臣，
1: 小姐，原谅我惊动你休息了。没办法，这是些要马上解决的国家大事。国王陛下要我他的首相跟你商议一个有点棘手的问题。你爱王子爱德沃，对不对？
5: 你说的对，我爱他。
1: 哦，就是，请坐，请坐。而且在朝廷面前表示了他对你的爱情。
5: 是的，是这样的。
1: 非常爱你，陛下。他难呐，难呐，难呐，难呐。这叫我老头太为难了。原谅我，好孩子，虽然我有点官腔，喜欢搭官架子讲排场，并不等于我不理解你的苦处，只好委屈你了。时间不早了，我只好向你直说了。要国王陛下同意你们举行婚礼是不可。
5: 不可能？这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1: 你别，你这么爱王子，王子这么爱你，是啊，对你们来说太好不过了。但愿能天长地久。可这时代不能允许，王子只能同王族血统的公主结合，成为夫妻。我就是肩负着这痛苦使命来的。要知道，好孩子，爱情并不总是圆满的。你生在这儿，所以你知道我们王国不管怎么样，总算过了几世纪的和平日子。现在和平遭到外来威胁，现在有人贪婪地窥视着我们的边界。你只看到爱情还有幸福在等待你，我看到的是战争和毁灭。除非有人做出牺牲。
5: 做出牺牲的应该是我。
1: 对，是过分的要求，我也是不得已。
5: 这就离开他？
1: 这就离开他，否则走不了了。
5: 可他还会来找我，他会找到我的，我知道他会的。
1: 的确会这样的，我们已经估计到了。为了补偿你悲惨的境遇，我们想给你一笔适当的彩礼，以及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安排。我们预备在今天晚上把你送走，送到远离国境的一个秘密地方。
5: 你的话都说完了吗？谢谢你这样有礼有节的给我带来这消息。这使命你是胜任的。
1: 我去叫伺候你的宫女。

0: 他不过是以你对这种事物的丰富经验，我看是不难解决的。我希望你告诉王子殿下，爱多王子，希望你告诉他，告诉他。
1: Tell him that it wasn't love. Say I tried. Say I lied. Tell him I'm unworthy of.
2: 告诉他这不是爱，我不爱他，我骗他。告诉他我不值得他爱。我戏弄过许多人，经常是逢场作戏。

0: 在辛黛瑞拉的歌声中，盛开的玫瑰一朵朵凋谢了。辛黛瑞拉同意了宫廷大臣的安排，决心忍受一切痛苦，而宫廷大臣倒可以邀功请赏了。
1: 国王陛下，大功告成了。她确实像个公主的气派。
0: 爱德华王子根本不相信辛黛瑞拉已经背叛爱情的一套鬼话。王子骑上马跑遍全国。上次他是拿着水晶鞋寻找爱情，这一次他是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寻找另一颗珍贵的心。一切可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仍然找不到辛黛瑞拉可爱的踪影。
2: 父亲，你真不惜孤注一掷，而且取得胜利了，不过那是微不足道的。
3: 你听我说吧。
2: 好了，父亲，不要用你虚伪的同情折磨我了。把你的版图按你的心愿重新安排吧，就用通婚结成联盟。你已经抹掉我心里仅有一点爱情和幸福，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爱国主义。好，那就这样吧，就从我两次拒绝的那些破烂公主里挑一个新娘吧。你爱挑谁就挑谁，我一定奉命跟她举行婚礼，但仅此而已。

0: 你的王族对我来说，他死了。
1: 爱德华王子不得已答应了国王为他做出的安排，现在他对一切都绝望，什么生活、自由、爱情，对他来说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双水晶鞋、一束玫瑰花和一颗破碎了的心。
0: 亲爱的辛德瑞拉，原谅我吧。这次婚礼不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心是属于你的。不要为我们不能结婚而痛苦。只有在神话里，王子跟他心爱的人结婚，可现实不这样。现实里。 没有爱情，只有义务。我只爱过一次，我只爱过你，而我两次失去你。
1: 王子失去了辛黛瑞拉是很痛苦的，但辛黛瑞拉的痛苦更深百倍。他被关进了一个远离国境的秘密花园里。 爱德华王子和一切幸福光明，全在他眼前消失了。留给他的，除了痛苦，还是痛苦。只有回忆起王子真诚的爱，才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虽然歌儿已经唱完，我仍忘不了那动人的旋律。我们的爱和梦想只是实现不了的愿望，我尽力不去想它，直到我死去还是热爱着你。

0: 这时仙姑又突然出现在辛黛瑞拉面前。
1: 这怎么回事？你在这儿干嘛？
2: 哦，是你，你吓了我一跳。
1: 吓你一跳？你才真吓了我一大跳呢。你就根本不该在这儿，我可没这么安排。啊，有时候我真想撒手不管了。只要这么大的一点小事没管到，事情总要出岔子。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没有在十二点以前走，对吗？
2: 是的。哦，谢谢你别骂我，我已经够不快活的了。
1: 当然不快活了，赶不上自己婚礼的姑娘哪有快活的？
2: 婚礼？
1: 对，王子今天要结婚呢，我的日记本上都记上了，否则我。

0: 乐器，我也都想好了。是啊，我看我也只好挺身而出，再一次大显一下我的身手，又得叫我伤一次脑筋。从秋千上下来吧。白雪公主也这样，老是不照着我的话去做，男人可听话多了。
1: 大教堂里正在举行最隆重的宫廷婚礼。爱德华王子垂头丧气地站在神坛前任人摆布。至于那个什么新娘，他实在不愿意看上一眼。可是不一会儿，他感到周围乱哄哄的，教堂里的气氛有些反常。抬头一看，他简直惊呆了，原来是他心爱的辛黛瑞拉出现了。她穿着天仙般美丽的礼服，迈着轻盈的步履慢慢走来，站到他的身边，比以前更恬静更安详。
2: 陛下，陛下，这件事实在是 你不要多心。
3: 你的这种托辞是绝对不能自圆其说的。
4: 好啊，吵死人了。
2: 国王陛下，这会引起战争。
5: 知道知道，想想办法吧。
2: 他们不能结婚，陛下，这是违反国家宪法。哎，
5: 宪法是我定的，我知道。
0: 宪法他定的，他知道。
2: 你说什么，夫人？
0: 既然他定的，他就能重定。你同意不同意，太后？
4: 爱怎么定怎么定，只要把人都轰出去，挤了一屋子人，人太多了，而且没一个管用的。
0: 可这儿的国王是你呀？
5: 对，我是这儿国王。
0: 专制君主就该专断独行，这样才相称。
5: 说的对，他是谁？
2: 不知道，陛下，大概是来贺喜的。不过尽管重定了国家宪法，陛下，那个新娘子还是不能解决。
5: 对呀，那新娘还是不能解决。
0: 可不明摆着吗？
5: 什么？
0: 解决呀。
5: 到底怎么解决？
0: 他们爱上了。
5: 他们？
0: 他们一见钟情，我敢保险没错。你去问吧。
6: 侄子，侄子，我已经注意到了。
7: 哦，对，我也注意到了，她是多么美啊。
6: 那么是不是说
7: 说什么都行？
1: 原来王子的表兄蒙塔古早已和那令人生厌的公主眉来眼去，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5: 那么碰到这种纠缠不清的难题，我们该怎么办？
3: 要以名誉为重。
5: 对对，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只能
2: 委曲求全了。
5: 也命该如此。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没有责任感，没有传统感。
3: 说句老实话，我也是骑虎难下呀。
5: 你也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从来就是说到做到。
3: 那么怎么办呢？
5: 那只好再成全一对。
3: 对，也只好这样。跟你说句心里话。
5: 你说吧。
3: 我不喜欢这女婿，我也不喜欢我女儿。
5: 哦，你女儿不错，挺活泼。
3: 由我来安排吧，在我那儿办，尽快的办。
5: 让我们结成伟大的联盟，
3: 遮了我们的丑。
1: 既然蒙塔古愿意娶那位公主，真可谓天作之合，两全其美了。爱德华王子和辛黛瑞拉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8: 我们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阿们。
9: 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10: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Amen。

不是地位高贵，而是思想高贵。当你爱的人，他也爱着你，他们将双双统治着那实现爱情的秘密王国。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5: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4: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程咬金劫道，碰见罗成了。罗成和史德奈再加上杜叉，他们三个人把程咬金是拨落马下。罗成一抖枪，奔着程咬金的哽嗓咽喉就要扎。程咬金喊了一声：“哎，我有老娘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哦，看来你还是个孝子啊，小子，今儿个我不要你这条命，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件喜庆事儿，要把你杀了啊，他不吉祥。来，把他捆上。”说着话，手下人过来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捆上之后，罗成说：“虽然说今天我不杀你，但是我也不能就此把你放了啊！我要把你放了，你是不是太便宜了啊？我得惩罚你。”程咬金说：“你怎么惩罚？”罗成说：“怎么惩罚？我先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程咬金说：“我住在天底下地上头，我姓甘，单字名老。”罗成说：“少来这套，小子，你想占我便宜？你叫甘老，我告诉你，我姓祖，我叫宗。”程咬金说：“呀，还你叫祖宗，比我这辈儿还大。”我说：“你这小子，你长得年轻轻的，这嘴够损的。”罗成说：“我嘴够损的，我看你这岁数比我大，你这事儿干得够缺德的。”罗成看了看杜叉，又瞧了瞧旁边的史德奈：“你们说怎么收拾他？”史德奈说：“怎么收拾他呀？”打兔崽子。罗成说：“别打他，咱没那功夫，咱现在急着赶路呢，打他一下两下的打不疼，打的时间长了呢，耽误咱们走路。这样吧，把他衣服都扒下来，扒一个光腚，捆他一个四马倒钻蹄，把他扯到一棵树上吊了他，含着含着呢，过往行人一看见他，肯定认为他没做好事儿。他要做好事的话，不会落这么个结果。”史德奈说：“对，这主意好，就这么办。”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小子，你要这么办，你可够缺德的。”罗成说：“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你不是叫甘老吗？今儿个我就让你这甘老在这亮亮相。”动手。旁边这些人过来，十二架棋牌官一起动手，就把程大爷这衣服就全给扒了。扒光了，连裤衩都没穿，一丝不挂，拿绳子一捆，四马倒窜蹄，把这绳子留得挺长，倒在道边的树林子里头，找了一棵比较高的大松树，旁边有一个大树杈支出来，挺结实，把绳子由大树杈这头扔到那头，一扯这绳子，把程咬金就给悬起来了。那边呢，人家把绳子往这树干上一缠一绕，然后系了一扣。程咬金这嘴里边不住的骂呀：“你缺德！我告诉你，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在这赤身露体啊？这有小男妇女在这一路过，人家不骂我吗？”罗成说：“对呀，我就是让人骂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竟干什么事儿了。”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你这小子，你将来找不着媳妇儿。”罗成说：“我愿意一辈子打光棍，这你甭管。”程咬金被吊起来之后，旁边史德奈看了看程咬金这马还那斧子，他这兵器跟那马咱们要吗？罗成说：“不要他那破玩意儿，把那马给他拴到旁边那树上，那斧子给他挂上，让他们大伙瞧瞧他这衣裳呢，衣裳卷不卷吧，咱们给他带走，就让他在这光着。”这是九月前，眼看着九月九老太太过生日嘛，这天可也有点凉了。程咬金扒一光腚吊树上，他也觉得凉飕飕的。程咬金心想：“呵，这个小子损透了啊， 罗成把程咬金的衣服卷完了，告诉他们带到马后。临走的时候，罗成抬头看了个程咬金，扑哧一乐：“小子，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吧，啊，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呢，你就喊喊走道的给你解开。注意喊男的，别喊女的，要喊女的过来，人家就拿棍子把你打一顿。”程咬金眼珠子瞪着瞅着罗成，现在心想，我别说了，我再说多了他们还不定再怎么收拾我呢，我现在这忍着吧。罗成他们这些人拿着程咬金的衣裳走了，稀里糊涂这队人一走，程咬金自个儿掉在树上。程咬金心里合计：“嘿嘿，老程哎，这可没想到啊，这么大岁数了还丢这么一个人。哎，老程，你是光棍的汉子，长野林小孤山结过黄杠，这是英雄所为啊，谁听见都得挑大拇哥呀。可是谁会想到今天老程扒了光腚让人给吊树上，哎呦，这事要一提出来，我哪有脸见人呢？啊，我也不能老在这吊着，老吊着长了，这胳膊还不得给我吊错了环啊，我浑身就得麻木，我得喊人呐。喊人还真得注意点儿，得看看外边是男的是女的。程咬金呐，就在这树上吊着，他隔着这个树的缝隙可以看见大道上的行人。程咬金瞅着大道行人，程咬金想啊，要是人多一帮一伙子，这个我不能喊，因为要是人一多，我把他一喊过来，大家伙都瞧见我，我在这光着腚，这我这丢人就丢大了。我要喊呢，得找那个单人独骑在这路过他，我让他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给我放下来就得了。嗯，所以程咬金在这瞪着大眼珠子，透过缝隙往这大道上看，在这树干缝隙往这瞧着，一看一会儿真过来人了。开始是一老太太领一小丫头，程咬金心想，这不能喊，这是老太太。待会儿又有一姑娘跟一个年轻妇女过去了，程咬金一看，这也不能喊。又一会儿有六七个人成帮结队，稀里呼噜一边走一边议论，嘻嘻哈哈在那直笑。程咬金想，这一伙人也不能喊，这一伙人能有十来个，我要把他喊过来，一看我在这光着腚，完了之后他们往外一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啊，这影响太大。他吵着吵着，忽然听见远处马蹄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来了一个人。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人，这可不得喊。程咬金扯开这大嗓子，他就在那个高处就喊上了：“救命啊！快来人呐！这儿掉树上了！”程咬金扯着嗓子这一喊，骑马的这位马到树林外边一听林中有人喊救命，啪一带缰绳，吁，游到马上，这位跳下来了。跳下来之后，牵着马缰绳就走进这树林，刚一进来就看见程咬金了。程咬金在那树上：“哎，我说朋友，快点把这绳子您给我解下来，解开之后把我放下来，救命吧，快点救命吧，我让贼给劫了，衣裳都给我扒光了。”这位啊抬头看了个程咬金没动，为什么呀？他掐着腰在这端详他：“哎，我说，你说你让贼给劫了啊，旁边那马是谁的？这马是我的。马上那斧子是谁的？斧子也是我的。这贼怎么劫你的衣裳，不劫你的马，不劫你的斧子呢？啊，谁知道呢？他妈的，这贼他也怪，他光劫我衣裳，我那衣裳里边有钱呢。哦，你先在这吊一会儿啊。我还有几个弟兄没过来，等他们过来，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看看救不救你。”啊，你还有几个弟兄？程咬金心想，他奶奶的，

一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打远处来了一伙子人。程咬金一看，得，这伙人比刚才过去那伙人还多。这伙人是谁呀？敢情这一帮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信为首的一帮绿林弟兄。按说这单雄信呢，他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奔山东济南来，可走不着这济南北的这条路。单雄信呢，他是从潞州天堂县奔了河北河间府，到了河间府他找到了王君可，这都是一墨子很要好的弟兄，跟王君可在一起由打河间府奔济南来，所以才路经这里。跟着单雄信一块来的有大刀王玄、王君可，有任警司铁子健，有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铜环，还有金城牛盖，还有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鲁明星、卢明月。所以单雄信这帮弟兄啊，好家伙，连他手下的侍从20来人，车辆拉着东西给老太太贺寿，车上拉的是寿礼呀。头前走的这位呀、是任警司。这任警司呢，想骑马先行一步，打听打听道，看看从这儿是不是通济南府，所以他就骑马加鞭快行先下来了。碰上程咬金这么一喊，要是一般走道的人呢，就不会想到这么多。你像任警司这样的人，都是绿林中的人呐，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呀。所以程咬金喊完了之后，任警司没有马上给他松绑，任警司站到道边上喊，单雄信众弟兄全来了。来到这之后，单雄信是怎么的？出什么事了？任警司说，单二哥，您瞧瞧，这事儿可是不多见的啊！这树林里边有一小子让人扒一光腚，拿绳子拴着吊到树上了。他说是被劫了，您说这个事儿咱管不管？单雄信说，有这样的事吗？说着话，单雄信、王君可等众位弟兄20来人稀里糊涂都下来了。下了马之后，走进了树林，程咬金在上面往下一瞧 ，K！ 程咬金说，这回可好，我在这光着腚展览了。一帮人倒是来看我，程咬金在上面瞪着大眼珠子，哎，我这朋友，怎么着你得把我先放下去啊？总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们不管吧？再者说了，我这人有什么看头？我一大老爷们儿。单雄信说：“这位朋友，你怎么回事？他甭管怎么回事，你得把我放下去，咱再说不行吗？啊，我不是坏人。好，单雄信说：来呀，把他松下来。”尚怀珠过来了，把这绳子解开了，突，把程咬金放下来了，绑绳给他松开。程咬金站在这儿了。单雄信说：“你究竟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我光着腚跟你们在这对话，你们不觉得抹不开吗？啊，我自个儿都觉得怪抹丢的，怎么着你给我弄件衣裳穿上啊？是不是？”单雄信说：“好，哎，你们谁有衣服啊？给他穿上。”大刀王玄、王君可一看程咬金这个身况、这个头，王君可说：“我有衣裳。”王君可带着换的衣服在那个马褥套里放着，告诉手下人拿过一套来给程咬金穿上。程咬金把这身衣裳穿上了，哎呀，真是啊，我这个人呐，从来都是积德行善，没想到积德行善不得好报。单雄信说：“你怎么回事吧？你说说我们众弟兄听听。”程咬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走路走到这儿了，出来一帮小子，一个年轻小伙子，银鬃马亮银枪，就要劫道，他要劫我。实不相瞒，我呀还会两下子，这不我的马我的斧子吗？我骑着马端着斧子，我就跟这小伙子我们就拼了。拼了一阵，他人多我人少啊，最后让他们就把我给捉住了。捉住之后啊，我骂他们，可能把他们骂急了眼了，他们就把我这衣裳全都给扒了，哪怕给我留点呢，剩一裤衩也行啊，啊，缺德呀，全扒了，让我一丝不挂。我那兜里有不少钱呢，卷吧卷吧，他们都拿走了。这马这斧子，他们可能走的时候很匆忙，再者说了，我这个马和斧子有记号，他怕犯了案，所以他们没牵着。我现在是半路被劫，哎呀，我恨死这帮贼了。单雄信一听，是啊，我跟你说，

劫你的这个贼呀，看来呀也不是正道的贼，他呀是一般的山毛野寇。哎，对对对，他不是正经的，正经的干大事儿。嘿嘿，哎呀，我得谢谢您呐。请问您贵姓？旁边任景思就说了：“你不认识这位啊？告诉你，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善通善员外。”程咬金一听，啊，善通，善雄县，哎呀，他娘的，今儿个我这人丢大了啊！头前碰那小子是谁我不知道，这碰见善通了。我听尤俊达说过，这善通善雄县是天下五路响马总瓢把子。哎呦，我碰上他了。陈先生，哎呦，善员外，哎，早听您的大名。单雄信说：“朋友，你贵姓？你是哪儿的？”“哎，我呀，我是那个东阿县的。我跟你说，我姓程，叫程之杰。”别的什么都没说，程咬金报了一号，一说叫程之杰。单雄信说：“好吧，朋友，下回走道小心点啊，看见人家人多呀，你就别跟人家打了，你摸头就跑。你胯下有马，你要是使劲催这马跑了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跟人家非得要较量呢？这一较量吃了亏了吧。哎，对了，这回长见识，下回说什么我也不能再跟他们较量了。再者说了，下回我再出门，马入套里多带件衣裳，他要把我扒光了，我再掏出来有换的。行了，他把你捆起来了，你想换你也换不了了。怎么着，弟兄们，这位朋友咱们把他救下来了，咱们走吧。好。任景思说：“朋友，你还有什么事儿吗？”程咬金说：“我没什么事儿了，不过这身衣裳是您给我的，我得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上哪儿还您这衣裳啊。”王君可在旁边就笑了：“哈哈，一身衣裳算不得什么，我呀就送给你了，做个纪念吧。”“哎，好嘞，谢谢您。”单雄信、王君可、众位弟兄赶着车辆，骑着马，呼噜呼噜呼噜，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程咬金这心里别扭。程咬金心想，本想出来劫点钱，给老娘上寿的时候多拿点寿礼，万万没有想到，我自个儿还丢一身衣裳，让人扒一光腚，回去我这不能声张啊。跟谁也不能讲这事儿啊。哎，程咬金骑上马，绕道回转了东阿县武南庄。回到东阿县武南庄，在那个尤俊达的那个宅院的后门进来的，悄悄的把这马呀拴到槽头上，自个儿往屋子里边一走，尤府里边有人看见程咬金了：“哎呦，程爷，您哪去了？怎么好像两天没看着你？”“啊，哎，我心里烦闷，骑着马呀上外边兜兜风。”“是啊。”“哎，程爷，您这身衣裳不错呀。”“啊，我记得您穿的不是这衣裳。”“那怎么着，我穿什么你管得着吗？我到外边看这衣裳挺好，现买的。”“哦，好好好好。”程咬金回来了，跟尤俊南两个人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到过生日的时候得提前一天往济南府赶呐。九月初九的生日，他们九月初八就奔山东济南。程咬金的意思啊，提前一天赶到济南府见到秦琼，程咬金得要先参拜秦琼的老娘。程咬金对秦琼的老娘那是感情颇深，因为他小时候吃过老太太的奶。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商量好了，尤俊达呢带着银子，尤俊达一千两，是程咬金一千两，就这样催马奔济南府来。此时各济南府秦宅上上下下那可是一片忙乱呐。魏征跟徐茂公这两位老道给秦琼虽然是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到了这一天了，马上就要开始给老太太拜寿了，所有的人就都得行动起来。秦府设了一个

0: 寿堂，就是在秦琼的大客厅里头，迎面挂着一个大寿字儿。这个寿字儿是魏征魏道爷亲自提笔写的。魏征好书法，那字写的是王羲之的体。这一大寿字写完之后，上边是撒上的金，红底儿。寿字挂了之后，旁边呢还挂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堂有德，寿如松鹤，下联是福及子孙，海无田畴。就说宣堂有德，宣堂就老母亲呐、老太太有德行啊，这是年龄呢，就好像松树仙鹤那样长久啊，福及子孙，正因为老太太有德，所以子孙都得受老太太的福荫映照。海无天仇，海无天仇，据说就是老太太活的岁数长，据说这有那么个典故，说这个海边上有一个小屋，那有一老头，这胡子长到了地下了，那么老长。有人就问这老头说，老大爷您多大岁数啊？老头说，我多大岁数我自个儿也不记得。说您自个儿不记得，那您活多少年了？老头说，那么说吧，36000年是一个混沌，这一个混沌呢、是沧海变桑田。每当一个混沌来临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竹抽，就是抽马，扔到我这小屋里。你往我这小屋里看看，现在有几个竹抽了？所以这人往屋里边一看，好家伙，这屋里头啊，就那个竹子抽马已经顶了房顶了。你说这老头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上来了。所以这叫海无田畴，就说这老太太且活呢，没个死。寿堂布置的是非常隆重啊，也很气魄。老太太穿上自己新做的一身好衣服，略微的收拾了收拾，打扮了打扮，就在寿堂里边端然稳坐，准备着所有的人到这儿给老太太拜寿。直到9月9这天，9月初8的时候，程咬金跟尤俊达就来了，来到这儿见了秦琼。秦琼领着程咬金见了他的母亲。程咬金一见了老太太，先给老太太提前跪倒磕头拜寿。老太太一看见程咬金呐、激动的热泪盈眶啊，阿丑啊，没想到你也长这么大了。程咬金说，您都办70大寿了，我还不长大吗？啊，你以为我老是小时候吃你奶的时候吗？啊，老太太看见程咬金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留在了秦府居住。说程咬金、尤俊达住在秦府了，单雄信这些弟兄们，其实在9月初8这天都已经赶到济南了，最晚的半夜也到了。赶到这儿的，秦琼安排他们就住在了贾柳店，还有旁边其他店房。所以转过天来一大早的功夫，程咬金有打这秦府里边起了床之后，程咬金心里边有一件事儿。有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心想，今儿个是老太太的寿诞之日啊，秦大哥他交的朋友特多呀，山南的海北的哪儿都有啊，但愿得那个赤发灵官单雄信，他可不是来给老太太拜寿的。他要是给老太太拜寿的，待会儿要是我们在寿堂上一见面，他会不会说我那点丢人的事儿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在秦母的寿诞之日这一天呢，程咬金非常担心，担心 单雄信这些人是给老太太拜寿来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程咬金心想，我自己被人家脱光喽吊到树上这丑事儿可就公布于众了。但是程咬金又一转念，去他娘的，不管什么样的人，管亲妈管爹娇，有露脸的也有丢人的，谁也不能说一辈子光露脸。最后他自个儿对自个儿想开了。九月九这天呢，一大早给老太太来拜寿的，先是山东济南府周围附近的这一堂官员，因为秦琼跟唐璧打招呼了，说今天呢，我母亲的寿诞之日，来的人特别多，我的一些朋友呢，我让他们晚来，咱们这些官员们起大早过来拜寿。所以说唐璧就下了通知了，告诉所有的官员，凡属到秦府要来拜寿的都要早来，说天不亮这拜寿的就都上来，站着排来的，怎么那么热闹？这秦琼地位变了，那是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啊，不然的话官府中的人呢不能来这么多。正因为秦琼有十三太保的这个身份，所以说这些官府的人才都过来给秦琼的母亲拜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给老太太拜寿这是表面现象，这里边内涵的是给秦琼打溜须，让秦琼啊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给多说好话。这些官员们都知道啊，要拜寿抢先抢早，老太太在那坐着，秦琼在旁边看着，我们进去一拜寿谁来了都能记着，要是去晚了人一多了，这个进去磕头那个进去磕头，就记不住是谁了，去了还白去了，这人情就完了。所以说这官员们全都来了，当然第一个到这来拜寿的那得是唐璧呀。唐璧是山东济南镇台元帅，所以唐璧带领着一堂官员进来，倒在这寿堂之上先给老太太拜寿。秦母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那不是家庭妇女呀，那是识文断字的人，当初这是马明官总镇将军的夫人，所以老太太在礼节上很周到，说话可以说没有什么闪失。一个个的官员进去给老太太磕头，逐步的都磕完了头了，拜完了寿出去了，让在旁边各个大厅里边休息，到中午的时候这就得开饭摆酒宴，在这喝寿酒，这些官员们在那边等着，当然那边有人跟着忙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秦府当中自个儿就有些个家人，也有些个丫鬟，同时呢也外请了一些帮忙的。老爷子秦安呢那也是个精明人，里里外外张罗得很周到。魏征和徐茂公这俩道爷呢没在府里边待，这俩道爷上贾家楼了，贾家楼那还有一波呢。秦琼为什么把这两位道爷派到那儿去，秦琼知道上贾家楼去的都是他自己至近的朋友绿林中人。秦琼心想，这帮人那是各有特色各有个性啊，要没有一个好人在那安抚接待，说不定哪句话说不好就闹出事儿来。原来往秦琼这儿来的呢有几个官方人士，比如说罗成，这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邱福，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儿子，再加上柴少，这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婿。依着秦琼的原意，让柴少啊、邱福啊、还有罗成啊，就都在这秦府里边，跟这些官员们在一起饮酒，同桌共宴。可是呢，这柴少呢，不同意。柴少说，您这府里边都是官员，秦琼说是这么回事，我分两部分，官员在我的府中，我的这些弟兄都在贾家楼，哎，你呢应该是属于官员的，应该在这府里。柴少说这个不行，当初咱们在长安城那个王伯党啊、谢英登啊，他们都来没来？秦琼说他们来了，他们在贾家楼啊。柴少说他们要在贾家楼啊，那我也上贾家楼，因为在长安城的时候咱们毕竟是在一起待过呀， 那几天待得挺有意思。

我跟他们认识，熟人见面，有说的有谈的。您说我在您这府里边跟你们山东这些地方官坐在一块儿，谁也不认识谁，端起酒杯来光是讲客套，这心里边他觉得不得劲。秦琼说，这随你的便，你要愿意上贾家楼你就上贾家楼。这就这么的呢，柴少上贾家楼了。秋福呢，秋福也是这么提。秋福说，当初你们在长安城闹腾那么热闹，是我帮着把你们藏到那竹林子里头了。说这几个弟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跟他们今天再见见面，好好谈唠谈唠，我也上贾家楼。秦琼一听，那你上贾家楼你去吧。完了剩到罗成，秦琼问罗成，罗成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上贾家楼。为什么呢？罗成手下这十二家棋牌官张公瑾、白献道跟单雄信他们认识，他们跟单雄信认识，罗成呢跟这十二家棋牌不能分帮，所以罗成说我也上贾家楼。就这样，罗成、秋福、柴少这三位官员的少爷都奔贾家楼去了。秦琼呢这么分开了之后，先是让官员们在这拜寿，接着就是他这些绿林中的这些弟兄加上罗成啊、柴少啊等等到这来给老太太拜寿。老太太今天在那坐着接受施寿礼的人呐，这也是个累活啊，坐半天老太太就得腰疼，老太太坐一会儿就得回去休息休息，最后再出来再接受大家的参拜。秦琼绿林中来的这些弟兄们参拜完了全都上了贾家楼了。秦琼在府中跟这些官员们招待了一番，马上就到中午开饭的时候了。所以秦琼呢安排秦安在这先关照着，秦琼一转身就上了贾家楼了。贾家楼这两个掌柜的柳州臣、贾云甫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好一顿忙活。秦琼来到贾家楼上一看，贾家楼上这些个弟兄全来了。这些个弟兄到了贾家楼，那就跟秦府中那些官员们不一样了。官员们一进来说话声都不大，而且谈吐文雅，知乎者也的，会拽文不会拽文的也都得那么说两句。干贾家楼这一帮进来之后吵吵嚷嚷啊，哎呦小二哥怎么样，挺好吧。那边进来又上一个员外，你好你好，过来。什么脾气的都有，什么个性的都有。秦琼这一来，弟兄们过来全都给秦琼见礼。秦琼一看这贾家楼上这么多弟兄，这个贾家楼啊把桌子已经摆开了，按照魏征和徐茂公这意思呢，贾家楼上正面也挂了一个大寿字，摆了一个桌子，上边供一寿星，点上蜡烛，上上点干鲜果品，表示这是喜庆寿宴的这种氛围。那么周围把这桌子呢，不是一张圆桌一张圆桌摆的，是把这桌子拉成一个大的圆圈贴边，这么拉开呢，弟兄们都坐好了之后互相都可以看到，要敬酒的话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是一个半圆形。一进这个贾家楼的楼门，这儿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铺着红毡子，上边摆着一个账本，这账本是干嘛的？登记寿礼的，这就是寿礼登记处，给钱就写上多少钱，给物旁边搭了一个架子，把这个东西就陈列在那架子上，这有专人做这个工作。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呢就负责写寿礼，就坐在这桌子后头。秦琼一到这，众位弟兄过来跟秦琼一见面，秦琼跟大家一报案，众位弟兄多谢多谢多谢，众位今天山南的海北的天下各路的朋友都来到山东济南，是为了给我秦琼的老母拜寿啊。我秦琼有何德能劳动大家到此啊，我向大家做一个罗圈揖都表示感谢。哎呀谦儿哥，您这不就远了吗？啊，咱们都是好弟兄啊，您干什么还表示感谢呀，这都应该的。秦琼说，好吧，弟兄们咱们到在一起呀，有的互相认识，有的呢还不认识，我给大家都互相指引指引吧。啊，好好好，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让这个谦儿哥给挨个的给指引。
这弟兄们就全都坐下。这一坐下啊，正好是坐了三面。秦琼呢，又打这面就开始介绍。诸位，我给你们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这贾家楼的掌柜的，那跟我呢应该说是有亲戚，他叫贾云甫，这个叫柳周臣。从这儿开始，秦琼往下介绍什么樊虎啊、联名啊，秦琼叫什么名来的，就全都给指引，指引到单雄信这儿。秦琼特别点出来，这是单通、单雄信，我的最好的朋友。当年我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病倒在店房之中，穷困的当街卖马呀，多亏了单通、单雄信助我一臂之力呀，我才能够转危为安呐。单雄信一听，等，谦儿哥，咱不提这个，您就说我是单雄信得了。您要这么挨个那么说的话，介绍完的时候天黑了。好，那就这样。秦琼往这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罗成，一介绍到罗成这儿，这个呢恐怕弟兄们不认识他，他是我的表弟，叫罗成，我的姑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今天我才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的表弟是特意从北平府赶到这里给家母来拜寿。秦琼一说这句话，坐在那边的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这不是把我扒光腚那个吗？啊，感情这是秦哥哥的表弟，这是罗成。哎呦，程咬金心里想，今儿个我这跟头可是栽大了，我没想到啊，让秦哥哥的表弟给我扒一光腚，你说待会儿到我这儿怎么办呢？程咬金琢磨着，秦琼介绍过来了，来到程咬金的跟前。正位，他叫程咬金，这程咬金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我们一块长起来的，我们认识的年头可是最多了。一说到这儿，罗成在旁边一瞧，呀，罗成心里边暗想，这小子这不劫道那个吗？啊，罗成还怕认不准，问旁边的史德奈，我说这个是不是劫道那个，让咱扒光腚那个。史德奈说，对，没错，就这小子。罗成说，这怎么他跟我表兄是发小的弟兄，这事咱们办的不对呀。史德奈说，那怎么办，已经都办完了啊。罗成说，行，这事咱别声张啊，咱谁也别说。史德奈说，说这事干嘛。那么介绍程咬金的同时呢，单雄信这回的弟兄也看见了。单雄信一瞧，哟，这位这不是在那树上吊着那位吗？啊，感情他跟秦二哥还是从小的弟兄。他瞧了瞧王君可，王君可会意的点了点头。王君可心想啊，哎呀，真是啊，天下太小啊，无处不见呐。你看这位感情跟秦二哥也是朋友，说明秦二哥这朋友交的可是太多了。秦琼介绍完了程咬金，挨个逐一都介绍完了，最后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站起来自我介绍。诸位，我们两个人，我叫魏征，他叫徐茂公，出家之人，今日来到这里呢，是给秦爷帮忙的。我们在这儿啊，一会儿给众位弟兄啊登记受礼，有给老太太送寿礼的，送钱的还是送东西的，请到我们这儿告诉你一声，我们给您记一个账啊，这事可千万别忘喽。说着话，俩老道坐那儿了。俩老道坐那之后，这众位弟兄在这就开始，那就登记受礼吧，这就过来登记受礼。程咬金呢，瞧着单雄信，看着罗成。程咬金心想，这么多人在这儿，我不能跟他们提起我自个儿那点丢人的事儿，我得待会儿找机会单独跟他们讲，把这个事儿啊得说道说道。程咬金是这么想的。那边老道坐那儿开始登记受礼了，这弟兄们开始这就上礼。这一上礼呀，你像樊虎

0: 联名啊，什么金甲铜环呐、啊，什么人景司贴子剑呐、啊，这些人上寿礼，一般来讲都是100两啊、200两啊、300两啊，最多的到500两，就是这样。他们这几个人上完了之后，北平府的这些旗牌就过来，12家旗牌官，他们过来，这个说给我写上500两，那个说500两。这12家旗牌官是冲着罗成和秦琼这关系呀、啊，都不能上礼上少喽，都是500两，500两全都上完了，加上督察使的那，全都把寿礼写完了。罗成过来，罗成看了看魏征和徐茂公，二位大爷，给我写上。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提起笔来看了看罗成，哎呦，哎呦，少千岁，您写多少？罗成说："你给我写上白银3000两。"哎，白银3000两，再给我写上黄金1000两。这一说黄金一千两，这对人可是个震动。黄金一千两，徐茂公写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哎呀，这礼是够重的啦！罗成说："这算什么？我还没写完呢，接着再给我写。哎，还有什么？白银的8000庆寿一套，拿着来。"这说着，往后一摆手，旁边有手下人就抬过一箱子来，把这箱子盖打开之后，由打里边就拿出来白银的8000庆寿。这白银的8000庆寿人，这一个人都有1尺多高，纯白银打造的，这都是银子。不过话得说明，隋朝的这个8000庆寿，可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那8000，什么瘸蝈李呀、蓝采和呀、吕洞宾呐、韩湘子啊，不是这8000。那个时候是蜀中8000，什么李耳啊，什么张道陵啊，是这些人。说这个8000庆寿人一摆出来，旁边拿一个大托盘，两人抬着就放到旁边那个寿礼架子上。架就楼上众人一看，呵，这份礼重，白银的8000庆寿人摆那，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往那一放。罗成转身到自个儿那座位那一坐。罗成这小伙就这么一个性格。哎，到哪儿都想要拔尖儿、盖帽、争强好胜，所以他这个礼上完了之后，罗成坐那儿，下意识的在脸上就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罗成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这贾家楼这些人，你们来给上礼，我看看你们哪份礼能压过我去。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白银的8000庆寿人。有钱有物，罗成啊，对秦琼交的这伙的弟兄这朋友，没太怎么瞧起。尤其是他一看程咬金，秦琼说是跟他发小长起来的，罗成心里更想，罗成想表兄啊，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就这个人一个人提了个斧子就去劫道去，让我们给扒一光腚，他丢人你也跟着丢人呐。等着过后啊，我得跟您说说，交朋友啊，得择善而从。不能什么人都交，说罗成这么想的。罗成坐在那儿，这脸上这种狂妄的表情，已经被周围绿林中这些人已经看到了。单雄信也瞧见了，这单雄信那反应非常机敏，察言观色非常透彻。单雄信一看罗成那派头，单雄信心想：这个小伙子狂妄，你上这寿礼，你上得重就上得重吧，何必这样撇着拉嘴的坐那儿东撒撒西看看呢？单雄信跟着就过来。单雄信说："二位大爷，给我写份寿礼。"哎呦，单员外，您写多少？单雄信说："你给我写上吧，给我写马蹄金。" 70个。老太太今年是70大寿，马蹄金70个，是金啊，可不是银。特意强调了一句，哎，这一句话，罗成在旁边一听，心里边暗想，呀，这小子挺趁呐，马蹄金呐，金子70顶啊，这一顶金子得多少两，比我这寿礼重啊。写完了马蹄金70顶之后，单雄信又说了，我还送了点礼品，3亭白玉人1对，来吧，抬过来。说着话，旁边有人就把这3亭白玉人抬过来。3亭白玉人，3尺3高1个，俩侍女。这白玉啊，那都是精致的白玉，这个东西往这一摆，往这一戳，一看就是无价之宝。单雄信这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淘回来的，大伙一看这东西价值连城啊，哎呦，这份礼可大成。这一对3亭白玉人往这一放，罗成这心里边就有点不是滋味。罗成心想，哎呦，姓单的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号称员外，看起来他家里边有点忙。把这个东西放到单雄信，这礼虽完了，接着是秋福。秋福倒是一登礼单，秋福拿来白银5000两，这昌平王秋瑞给送过来的黄金1000两。罗成一听这份礼也不少，柴少过来，柴少说了，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可把罗成就压过去了。为什么拿来这么多钱？柴少这份礼，这是唐国公李渊给送的。李渊送这份礼，不光说是给老太太庆寿，这里边包括着报答秦琼救命之恩呐。想当年在临潼山查处岗，那秦叔宝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所以说，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些个银子有专人都抬到后院去了。只把礼品放在这个礼品架子上。他们两个都完了之后，程咬金过来了。程咬金说，二位道爷，给我写上现金1000两。老道说，现金难道说你还有打条的吗？程咬金说，有啊，3年之后我再补上白银5万两。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为我找借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儿时最难忘妈妈忙碌的身影，那时候只知道她做的饭好吃。长大后爸妈说带朋友一起回家吃饭吧，他们张罗了一桌好饭，那时也没想着和他们一起收拾。结婚有了孩子，回家看爸妈，他们还是不停地忙碌着。我接过他们手里的抹布扫帚，爸妈辛苦了。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他们，让他们的爱别再成为无限的等待。
1: FM 995的夜晚，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非常感谢您的捐款，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就写微尘吧。
2: 一个不留姓名的符号，感召千万个微尘，从善如流。
3: 接下来插播一个紧急的寻物启事啊，谢谢。
4: 一段拾金不昧的佳话，让满城飘扬温暖的红飘带。
5: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心灵会从中得到净化。
4: 点滴付出，汇聚爱的海洋。
2: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实见庭发冲所言，是英英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且惜今夜有把风景，他啥来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0: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观看是饭灯，缠的是龙灯，蹲的是子灯，龙灯是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招，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分要多少？40也不多，30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田我一捆麦秆草，铲的坐北挑，那个墩的把锅烧。

0: 哎 ，Siri， 帮哥订张飞机票，哥要度假去。
1: 你被拉进黑名单啦！
0: 啊，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你偷税漏税还装傻，有意思吗？有意思？有意思吗？意思吗？什么？吗？你被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和动车，还被限制出境，不能做的事多了去了。
0: 我的天哪，工商税务和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联网了。
1: 呵呵，你才知道
3: 依法纳税不被拉黑。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九十九点五，
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师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斗日的？
0: 正是。
1: 于是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历，纸笔墨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眼睁睁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他们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儿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黄梅戏《送香茶》，它说的是陈家母女在去上坟的路上救下了正要寻短见的张宝同。原来张宝同不堪被继母虐待而想不开，陈月英的妈妈救下了张宝同，并收张宝同为义子，后来还送他去南学读书。女儿陈月英借送茶的机会向张宝同倾诉爱慕之情，后来两位年轻人说服了母亲终成眷属。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二度梅的获得者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

黄梅戏《王熙凤与尤二姐》是高国华根据京剧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改编移植而来。这出戏在1980年的时候由安庆市黄梅戏一团首演。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由司书贤演唱的黄梅戏《王熙凤与尤二姐》的选段《审问望儿》。

我错了庙门，烧错了香，王熙凤可不是省油的灯。喜凤泼辣火，名声在外，天有你不怕死，寻上门来，握不住贵州心头海，大观园里怎么下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很多地方戏剧剧种都搬上过舞台。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听到的这一段黄梅戏《梁祝》的选段，说的是剧中人物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要嫁给马太守的儿子以后啊，懊恼不已。他指出祝英台不应该隐瞒自己的女儿身，可是言辞中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责问， 表达了无力改变现状的悲苦之情。相比越剧的《梁祝》，黄梅戏的《梁祝》唱腔念白所遵循的内在韵味和风味愈发有着浓郁的乡土情趣。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董嘉玲演唱的《梁祝》中的选段，数一数你实不该。

0: 的。
1: 是啊，云台是个女的。如此说来，

就是九妹，九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珍珠塔》的选场。珍珠塔的故事流传甚为广远，各种艺术形式都有非常精彩的演绎。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姑表兄妹方清和陈翠娥两人自幼同窗共读，心心相印。后来方家遭难，来陈家投亲，然而陈家母亲白眼相待，并将方清赶出内宅。这个事情他被陈翠娥知道以后，赠方清珍珠塔，并亲手写婚书托付终身。方清深感表妹情真意切，回家发奋攻读，最终赴京应试以后得中了状元，衣锦荣归。但他为了试探表妹，就乔装为花郎来到了陈家。陈翠娥见表兄落魄而归，虽然责备其不求上进，但仍然不改初心，愿和表哥一起同甘共苦。最后方清不忍心表妹太过伤心，终于吐露了实情。二回楼是这出戏中非常重要的一折戏，其中的道情源自民间的说唱艺术，风格浓郁，它也是这出戏的一大亮点。从开头的兄妹相见到最后的真相大白，陈翠娥的情感起伏较大，唱腔板式的变化也比较多。曲作者充分利用了黄梅戏的传统声腔，尽可能多地保持了安庆方言的语调节奏上的特色，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传统，写得优美动听，且不失韵味和情感。尤其是司书贤和徐丽妍两位名家的演唱配合默契，很好地展现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同时将各自独特的风格注入到唱腔之中，整折戏既好听又耐听。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司书贤和徐丽妍演出的黄梅戏《珍珠塔》的选场二回楼。
1: 表兄在哪里？
2: 表妹在哪里？
1: 表兄在哪里？
2: 表妹在。
1: 表兄，楼台有意，表兄请坐。
2: 谢表妹告坐。
1: 表兄，近来时事如何？
2: 还和从前一样。
1: 表兄，以何事为甚？
2: 臣道情户口。
1: 怎么，你就是这样臣道情户口么？
2: 是啊，臣道情户口，有何不可啊？

0: 哎呀呀，表妹，休要胡思乱想。纵然你要落发为你，也免不了要受煎熬。为兄我这几年在江湖上结拜了不少穷兄弟，走南闯北，倒也自在逍遥。不但学会了缠道情，还学会了册子卜卦。来来来，为兄我与你卜上一卦，算算表妹今后的时运如何，你看可好啊？
1: 天哪！
0: 好了好了，休要伤心，待我卜来。表妹请看，好卦呀，好卦！

表妹，你看此稿风吹不动，难打不摇，落地头对头，看住打死牛，照此卦断来，定有喜事到你家。

0: 马都是你的磨，
1: 真是玉兄人马，
0: 果然是朕，
1: 果然是朕，
0: 不假
1: 不假。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珍珠塔的选场二回楼。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995小贴士。
1: 在营养学领域，膳食纤维被称为是第七大营养元素。2013版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针对一般成人的膳食纤维特定建议摄入量为每天25克。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可以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每天30克。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梗多、茎多的蔬菜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一些口感细腻的瓜果里，可溶性膳食纤维则占了上风。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醋不仅能够去膻去腥解腻增香，还能够减少烹饪过程中一些敏感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的损失。醋分为酿造醋、配制醋和勾兑醋，家庭烹调建议大家选用酿造醋，营养和风味会更好。做菜放醋的最佳时间是两头，也就是刚下锅和将要出锅时，比如炒一些蔬菜，像豆芽、白菜、土豆丝，在食材入锅后马上加醋，可以保护食材中的维生素 C。 而有些菜肴，像糖醋排骨、西湖醋鱼等，食材入锅之后加一次醋有除腥的作用，即将出锅前再加一次醋有增香和解腻的作用。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意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